0: 边，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放行号位。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

0: 你发给阿姨里面，阿姨挑的是最贵的，哎，
1: 不会啊，
0: 哦，不会，
1: 不是最贵的，
2: 爸爸，他最贵的不会发的，
0: 哦，对，最贵的已经屏蔽掉了，
2: 现场都有价格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广小人私域专区逛一逛，
2: 来听一个早饭的语音啊。
3: 那早上的一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
2: 好。
3: 我还没来得及听今天的，
0: 哟，这嗓子怎么了？
3: 节目了，
0: 嗯。
3: 然后我今天跟我们单位同事一直在找那个那个葫芦，
0: 炒葫芦。
3: 我们单位人好几个同事就想买那个没有镶钻的，我也想买那个没有镶钻的。
2: 哦，
3: 嗯，所以能不能帮我们去找找那个不镶钻的那个？拉丝的那个葫芦呀，
0: 不镶钻的拉丝葫芦啊，刘姨。
1: 这个我们最近在陆续
2: 上新，
1: 对，上宝德一的新品，
2: 对，
1: 然后呢，给你找一下，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是那个铜镀金，
2: 对，
1: 手工拉丝，镶了两颗五 A 级的钻，
0: 嗯，
1: 那个其实非常非常漂亮。
2: 对，
1: 我特别是那两个钻其实是点睛之笔。
2: 对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可以这个不断的来刷新，我们也在不断的上新。
2: 对，嗯，而且葫芦里面我们还有一款是五颜六色的各种小葫芦。
0: 对，
2: 昨天刘姨都很意外，她原来认为那个小葫芦的颜色选择比较多的应该是。
1: 是那个金色，
2: 结果应该选下单比较多的是，
1: 结果都是那个松绿买的，
2: 对，
0: 那个绿是真好看，那个绿是真好看，
2: 很舒服看。
0: 早饭是有眼光的，
2: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系列的名字起的也很有意思，嗯，狐狸葫芦，人生难得糊涂也是一件好事啊。
2: 葫芦葫芦的这个，它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啊，
0: 嗯，
2: 一个就是
1: 福禄。
0: 福禄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平安，还有一个就是财富，嗯，
0: 所以送人送这个系列你拿到手的时候又觉得包装又好看又精致又有品牌。
1: 现在全在看我们的蓝棕火焰手串
2: 啊，
1: 还是要给大家仔细说说，它是一个撞色的设计，
2: 嗯，
1: 一面是方解石，
2: 对，
1: 一面是沉香木，
2: 对，
1: 特别的香，
2: 是
1: 配上一个跟我们那个吊坠同款的铜镀金拉丝镶钻的金色葫芦，超级好看，男女都有，大号和小号全在买这个。嗯，关键是价格，原价398，今天只要380，优惠了18，还有赠品和礼盒。
2: 但是提醒大家啊，因为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就一定要选择
1: 大号，
0: 大号
2: 的指环，那个手环的啊。
0: 对对对，哎，其实在情侣款也很好看，
2: 很好看。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买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是吧？
0: 哎，两个人
2: 讲，他那个套盒里那个耳环，那不是有两个吊坠的葫芦吗？
0: 对，
2: 啊，跟这个手串也很搭，因为手串上面也有葫芦，
1: 也是金色拉丝，
2: 对对对，
0: 这给皮肤做了一个深度的 SPA， 然后第二天一觉醒来，你会觉得皮肤非常的饱满和紧。

0: 制，所以呀，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关键是还有优惠，你可以第一时间来看一看，买一送一，到手价只要1899。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1899，或者是抗老，或者是点击神最右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可以下单了。
1: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2: 准时开播，
1: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3: 好歌不停，
1: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3: 直接拉满，
1: 直接拉满。
2: 快乐有很多种，
3: 有很多种，
2: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3: 一起分享，
2: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3: 家人哦。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祈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

0: 上，你们昨天晚上看那个百花奖颁奖晚会的，
1: 哦，
0: 发现的，他昨天晚上就跟我讲，
2: 就是昨天就李云霄上台的时候戴的就是这个，
0: 是的。
2: 哟，好的，那李维姐你要踹给他头快。所以女生啊真的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对对，是啊，
2: 所以千万别再犹豫了。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礼拜二的早上，这一周啊天气预报讲在周五前都会有较强的降水，白海豚继续影响江苏，所以这两天出门带雨具啊。
2: 对，南京今天26到29度，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后两天的最高温度都是在30到31度。
0: 悲伤
2: 在
0: 那也不一样，因为如果演员在台上真的好的话，大家说好。
2: 就是好，哎，就是比较短促。
0: 交道好会加一个字，哦，好，
2: 好，好，好。小刘那个前面全哦，哎，你怎么会忘词儿了呢？
0: 习惯性忘词儿，
2: 哦，
0: 就是他那天上台，我跟你讲，我当第一次看到他那个照片的时候，我黑他一条。
2: 为啥？
0: 他那一身黑，嗯，然后我以为他穿了一双大红袜子上去呢，结果一看，哦，是他那双爱马仕
1: 的
0: 鞋。
2: 啊，哦，对对对对对，你是习惯性的忘词。
1: 哎，就即便在台下练得再滚瓜烂熟，
2: 雷老师，
0: 嗯，
2: 他还是到了更年期了。更年期的症状就是一上台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0: 这那讲非常对，因为我妈妈那么爱戏，那么爱舞台的人，她在更年期期间有一天，她就跟我演出完，她就跟我讲，她儿子妈妈不想再上台了，因为演完虎妞嘛。我说啊。他说因为在台上经常会那一瞬间你啥也不知道啥也不记得，
1: 哎呀，我就是这样子，
0: 大脑一片空白
2: 呀。你看那个李静，李静最近不是做了一个访谈，就是讲更年期的嘛，他说他为什么会关注，就是之前他有一次采访杨紫，他说他当时就是稿子什么所有的都准备的好多的，一上台之后
0: 啥也不知道，
2: 因为他很自信的，他觉得他的采访怎么可能拿到稿子上台，
0: 对对对，
2: 一上台什么都忘了，他说他自己当时就跟自己讲赶紧下去，赶紧下去，赶紧下去。
0: 是的，
2: 他说明明可以50分钟的访谈，20分钟就结束了，
0: 所以你
2: 一句话都问不出来。
0: 你这次演出的那种迅速的措辞或忘词，就是更年期的表现。
2: 哎，
1: 我才42呀，
2: 差不多嘞，
0: 那，哎，也没关系啊，
2: 是要更嘞，
1: 哎，
2: 你属于一个早更，哎。
1: 啊，有什么能改变的？
2: 就是下次给你准备提词器就好了，不要跟自己的身体抗。
0: 你想，你只是唱一首歌，周华健唱一个晚上啊，
2: 哎，
0: 开玩笑啊，开玩笑啊。
2: 他本来整个人今天状态蛮好的，
1: 哎，跟你讲完之后，我感觉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
0: 因为刚才讲完之后，我们看到小肉的眼神开始游离，然后眼珠子吱转吱转的，
2: 哎，
0: 然后手就局促不安的一直在动，哎，
2: 我随便讲讲的，哎，你自己跟不跟你自己心都不得死。
0: 哎呦，拉拉搞的，
2: 其实我刚刚讲的一句话对的。你跟不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哎，对，
1: 我有数呀，好像全中。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要跟大家分享啊，
2: 哎，
0: 我这周啊，我分享了，我深刻的体会到了爆炸盐的好处。
2: 你又拿爆炸盐干嘛了？
0: 我去，我斥巨资买了一个手机壳嘛，
2: 嗯，
0: 但这个手机壳是硅胶的，
2: 是，
0: 啊。然后那天吃饭不小心，我就把那个蜡油啊什么全部搞到上面了，你知道，哦，搞到上面之后呢，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等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渗透在里面。
2: 哟，
0: 然后我脑子就不做主，当时我就用了一个方式。我拿了个湿纸巾擦的，一擦完了，
2: 又越擦越厉害，
1: 就是那个裂开了，
0: 面积更大，然后仿佛又渗透到里面。呀，我当时是就心情就是沮丧的不得了。
2: 嗯，
0: 到家之后，我坐在边想，我怎么搞呢？我突然想到我有爆炸盐，但爆炸盐我也不能把它泡进去啊，对吧？
2: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了，因为当时爆炸盐里面不是还有一个套组，里面有去渍笔吗？
2: 对。
0: 早饭们，我跟你讲，如果当时你下单的这个去渍笔，你一定要收好啊。我就把那个去渍笔在我手机壳上沾满蜡油的地方轻轻地涂了薄薄一层，
2: 结果
0: 然后我第一次擦完之后，哎，我发现淡了，
2: 哦，
0: 然后第二次我再涂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要把这个涂完之后要停留大概20秒左右，
2: 嗯，
0: 结果我把它涂完之后我停留了30秒，然后之后我用一张白纸轻轻地一抹，
2: 怎么那么的了，
0: 恢复如新，哎呀，真好。
2: 那你当时不给我们评论区来个好评吗？
0: 哎呀，好的。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云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地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大家好，我是焦黄小肉。
2: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3: 随时听，
4: 随时蹲，
3: 随时抢。
5: 老公快下单啊，
6: 妈妈我要买，
5: 老头子快去抢啊。
3: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7: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3: 省心省钱囤好物。
1: 抢到了，抢到了，
6: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7: 谢谢老公的礼物。
8: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9: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了。

0: 哎，唱真挺好。小柔，你的音准真的很好。
1: 孟庭苇还有一首歌也好听，也是适合在雨天听的，叫《无声的雨》。
2: 雨，
1: 你听过这首歌吗？
3: 听过
1: 《
3: 无声的雨》啊，
1: 好好听。
3: 哎，来，我们让大家来听那个苏云的《无声的雨》，到这来，把它找出来啊。

0: 那应该基本上都是鸭腿吧。
1: 鸭腿鸭翅吧。
2: 哦、
0: 鸭翅也好吃。啊小时候你吃的是
3: 你们都把鸭腿和鸭翅
2: 吃了怎治
0: 我们把鸭腿和鸭翅吃了你还能吃什么呢
3: 鸭脯子
0: 哦鸭脯子鸭肉不会很柴也是很嫩的、啊、
3: 对对对
0: 哎，我推荐的是鸭、嗯、雷老师你推荐什么
2: 我很简单我就推荐那天高飞来我给大家做那个披萨
0: 哦披萨
2: 是很简单让你吃一点不一样的对吧然后最近上的这个面也挺好的、啊、
0: 好的你就主打一个碳水哎，
2: 面叫什么名字
1: 叫沙县葱油拌面，
2: 真非常好吃。
1: 原价189，我们现在是99一整箱，20袋。
2: 建议大家啊，我们还是要吃点碳水，
0: 是
2: 每天还，不然的话长期不吃碳水要掉头发哦。
0: 对，而且脸上容易长痘痘，
2: 对对对对对
0: 小时候在扣奶。哎、小老师，你推荐什么？你是主理人。
3: 我推荐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
0: 乖
2: 乖。
0: 对，
2: 都跟鱼头汤，那个鱼头汤，你告诉大家，要多南京人好多人都好长时间，其实不需要。
3: 很多人认为烧汤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煨，
2: 对，
0: 其实不需要。
3: 唯独烧鱼汤不需要
2: 啊，
3: 鱼汤一定是把这个大鱼头下油锅备好以后，直接用开水浇进去，大火15分钟就搞定。
0: 哦，就是鱼肉特别嫩，
2: 是大火15分钟，
3: 大火15分钟就搞定。
2: 哦、好快，
3: 最后出来的汤是白色。
2: 刘姨，
0: 薛敏官，
1: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素的吧。
0: 好。
1: 就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
4: 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6: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5: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6: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7: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同时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丹阳新桥3公里同样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呀，他有首歌的这首歌的歌词有一句分享给大家，哎，讲得好经典啊。
1: 什么？
0: 他说发现在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
1: 呀。好吧，
0: 就我觉得早饭们我们都尽量想开人生是什么啊，每天首先唯一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好心情。
1: 对，9:47，今天依然会是一个台风天，我们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第一带好雨具。

0: 我刚刚发现我们的早饭在后台都在看宝德易选购呢，希望大家能够选中你中意的，让自己美美的挂件啊。
1: 对，大家可以慢慢的挑选，仔细的来看一看，不着急，但是最后记得一定要付款。哎，不要像李梅姐一样，因为自己买了然后再等，等了半天说哎怎么没有物流信息。
0: 每个款式的单量都是有限的，
1: 是、
0: 啊、因为他们很火嘛，所以提供给我们的单量都有限，我们不仅要把它这个品牌拿来，而且还要便宜，还要送给大家礼物。哎，所以哎懂哎早饭们啊，
2: 收到货之后一定要物尽其用。
0: 对对 对， 对，
2: 送人的立马送人，
0: 是，
2: 然后给买给自己的一定要立刻带起，
0: 马上带上。好多人又想说哎呦留到过年，
2: 囤
0: 囤，好多人习惯说哎我留到过年再带。哎呦过年太早，
2: 过年还有新品呢、
1: 哎、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哦，就是这个宝德易，因为他们家糊里糊涂系列，它的那个葫芦的颜色都是比较鲜艳，
0: 是、嗯、
1: 颜色都是非常正的，所以给大家建议在搭配的时候尽量配纯色的衣服。
2: 对，
0: 是、
2: 嗯、你看咱们这一次彤彤穿的就是一件很朴素的 T 恤、嗯、但几乎每一件上身都很好看。
1: 是，
0: 彤彤现在爱男朋友啊，
3: 在相逢真情依然留住你心中。
4: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连续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工作量整整大了一倍，到底是谁？是谁？我想对他说一句话，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多快乐了一下。

0: 刚才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到早饭，其实刚才我们提醒大家到昭光小肉来选择美食是对的啊。
1: 对啊，因为中国天气网发布的预警信息，江苏已经有像南通的如皋、苏州的张家港、常熟，还有昆山，还有苏州的相城区，雨量都是非常大的。另外无锡也已经启动了西城地区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无锡城区的部分道路积水严重，城区的外卖也是暂停的。
0: 对，咱们这两天其实在家里真的要囤一点美食，要囤一点货，至少是可以喂饱自己的啊。我们这儿什么水果啊，各种的一日三餐全有，应有尽有。
1: 对，吃的用的，然后呢还有饰品带的、穿戴的都可以在我们
0: 家
1: 选择。都
0: 有，咱们我觉得昭光小肉越来越像个商超啊。
1: 对，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来添加昭光小肉的私域专区，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2: So easy。
0: 大家可以在
1: 是你刚刚这个绝对是南京音
2: 哦，
1: so easy，
3: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

0: 销售，收到图片扫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就 OK 了。
1: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2: 消解通勤的枯燥，
3: 消解通勤的枯燥，
1: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2: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3: 锁定 FM 幺零幺点，
2: 锁定 FM 幺零幺点幺，
4: 滴滴八八早上好。
3: 滴滴八八早上好，
2: 滴滴八八早上好，
5: 滴滴八八早上好，
2: 120分钟
1: 超长直播时段。
3: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6: 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焦黄小肉。
7: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1: 随时听，
6: 随时蹲，
1: 随时抢。
8: 老公快下单啊！
4: 妈妈，我要买。
8: 老头子快去抢啊！
1: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2: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1: 省心省钱囤好物，
3: 抢到了抢到了！
4: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8: 谢谢老公的礼物。
9: 新的一天从滴滴八八早上好开始。
8: 9: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宇阳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了。

0: 愧。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离路直枢纽5公里有车辆撞护栏事故占第三车道，需要注意避让。另外受台风天气影响，目前省内大部分高速路段都有限车限速情况。重点来关注一下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车、抛货车、危化品车和空载集装箱车辆通行。沪苏通大桥南通西平潮北禁止两客 EV 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客 EV 通行，泰州大桥海陵至高岗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化品车通行，五峰山大桥、江阴大桥、润阳大桥、大圣关大桥、重启大桥目前都是限速80不限车，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
2: 担保人
3: 又是借款人又是担保人，那这个贷出来的钱算他们贷的还是算你贷的呢？
2: 算这个钱名是在他们的头上，
3: 哦，
2: 其实我们的
3: 哦这样子，
4: 对方这个多少个人？是9个人，
2: 9个人
4: 是担保人，你们是办厂的？
2: 对
4: 啊，公司的因为这样一个经营的需要贷了100万。还是一百多，
2: 我没加起来，
4: 100多万，
2: 对。
4: 那是贷款有什么问题呢？
2: 贷款就是说，不是那个厂倒闭了嘛，办不起来了嘛。
3: 嗯，
4: 厂倒闭了。
2: 对，厂那个效益不好，挣不起来了。
3: 嗯。
2: 后面那个信用债，他们不是要那个还这个，这么多人办我借的嘛，就起诉我们这里面的所有人都起诉了。
3: 嗯。
4: 你们要还款。
2: 要还款，
4: 对吧？是哪一年贷款的？
2: 这是05年以后的。
3: 嗯，那起诉你是什么时候起诉你的呢？
2: 起诉就05年到06年、07年以后了呀。
3: 就贷了一年以后就起诉你了？
2: 不是，过了就前的05年左右借的，大概过到08年、09年正在起诉的。
3: 哦，
4: 你们钱没还上嘛，所以人家那边银行起诉了。
3: 嗯。
2: 对，把我们9个人全部起诉到银行了。
3: 嗯，
4: 这个也是符合法律流程的。
3: 对，
2: 对。然后呢，后来这不是起诉这些主妇，这人多了呀，这不我们村里这些人都是我们邻居啊，这些村里干部、老师啊，
3: 嗯，
2: 他们都看到我这个人还好，我都帮我借这个钱了。
3: 嗯，
2: 签了字，现在后来不是我还不上，这个信用债、法院还有我，这个我在那个信用债那个食堂里面住。那个后面住了2天，就是给法院回话，你这个钱怎么还？
3: 嗯，
2: 当时银行里面的行长姓沈，叫沈行长，
3: 嗯，
2: 他就说你赶快想办法还钱，还还本金。
4: 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你这个借钱肯定是要还的。
3: 对，
4: 法院起诉到法院宣判了吗？
2: 判了，都判了。
4: 怎么判的？
2: 就要还清啊，判了就是要这到了执行局了，到我们那个。
4: 这怎么还？是一次性还款还是允许分期还款？
2: 后来的农展银行跟我们签了个协议，
3: 嗯，
2: 从2014年开始还款，到2017年还完，每年

0: 已经履行完相关的手续，上面有一个盖章的那么一个结款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你有结款的那个证明吗？
1: 没有，他们是到我们这边拿的钱。
0: 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如果是还完账以后要拿到这个还款的一个就是盖章的这个结款，就是叫贷款还清的这个证明，要有这么一个东西，不可能没有啊。
1: 他们这个信息写了，他们每次收一次款，在我们信息上就写了一次。
0: 那个是收据。那个是收据，你把他这个全部款还完以后，他应该是银行要给你盖章，表示你这个款已经还完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那他扣你就是对的，因为你这个款你没有这个了结的手续，他当然还要继续扣了，这不是很正，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吗？
2: 我问你啊，这个2017年的时候，用你的话说，已经还完了所有的款项125万元。那这个时候你后来有没有到银行去办手续呢？就是这个账目都已经结清了，要去办一个手续的，去了吗？
1: 我找过他们呀，找过这个经理。
0: 办了没有？不管你找谁，你办了没有？
1: 办不了，他说上面批不下来。
0: 你什么？你的钱还完了，不是上面批，你自己的钱还完了，他就得办。这个是你必须要履行的手续。
1: 他就说他们吃不下来嘛，就这么
2: 说嘛。这个不存在批啊，
0: 不存在
2: 批，
0: 你又不是贷款，批什么？
2: 哎，
1: 他们就这样子的，我没办法。
0: 我跟你说，丁先生，你真是一个糊涂蛋，也难怪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你搞不清楚，你这个厂也办的，你看看，也这个这要倒闭了，你自己都不清楚这个财务的基本的这个手续吗？你工厂里面有没有财务啊？
1: 我以为这个钱我付给他们，还完了就没事了。
0: 还完了，你要证明你还完了呀。你不拿到这个他们认可的这个还完的这个手续的这个证明，谁来证明他还完了呢？你手上有的是一个收据，是他们收款的这个收据，但是这个东西只能证明你把钱给他们了，但是有没有还完，有没有履行完相应的手续，对吧？包括这个利息，这个东西是没有证明的。我们每个人还完房贷之后都会有一个结清结起的那样的一个证明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去办吗？你到银行去，一个是银行，还有一个是法院。法院你去找过没有？
1: 我去过，反正去了很多，很无限次了，我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0: 嗯，法院怎么说呢？
1: 法院这个，我就找法院，我说这个我履行完了，你把我把案子清了。
0: 嗯。
1: 法院他就打电话找信用社。
0: 嗯。
1: 就这样子完了。
0: 嗯，找信用社干嘛？
1: 找信用社这个是怎么处理啊？就这样子吗？
0: 什么叫怎么处理？你这个东西自己不去办这个手续，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呢？
1: 哎呦，信用社我没法办，他们这个钱
2: 现在怎么没有办法办了？就是你看哦，刚才你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这里边是有疑点的。
0: 嗯，
2: 明明用你的话说是已经结清了，那么为什么这个银行说还要上面去批什么？
0: 嗯，
2: 然后又多了18万。
0: 这个18万是什么？
2: 这个18万是什么钱？
0: 是利息还是你没有还净的本金？
1: 他就说到就我就这个什么我要发给你们，他就要我。每一个户头上面，借款户头上面就还15000。
2: 对，但是这18万，你告诉我啊，这18万是什么钱？
0: 什么钱啊？
2: 你首先要问他，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疑问吗？
1: 还一万五就把你这个户头。
0: 那是不是利息呢？你不问清楚吗？
1: 啥都没说，他就是
0: 啥都没说，啥都没说，那就完了。我不相信这个18万他不说，这是一个什么钱？你首先得弄清楚吧。你这样吧。你单方面也别说了，我觉得说到现在越说越糊涂。我们打一下那个东台农村商业银行吧。
2: 嗯，你后来找谁的呀？这个事情？
1: 这个聘雨啊，就是姓聘的，我也发给你们了。
2: 这个姓聘的他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吗？
1: 他现在就对接跟我要钱的这个人。
2: 你当时贷款是直接通过农商行贷款的，还是通过什么机构贷款公司去贷的？
1: 这就农商行。
2: 啊、哦，那就行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找农商行，咱们帮你了解清楚，好不好？
1: 啊、哦，谢谢。
0: 这个你有一个那个还款的一个协议啊，是发给我们了，大家看一下。他从2014年到2017年，每年呢是还一笔钱，上面。

0: 如果他把这个所有的钱都还完了，那么他这事儿就了结了。
1: 对，
0: 可是此后呢，就是让他不明白的是，银行还要向他追讨180,000，说才能够结清账目。然后呢，就是一旦发现担保人账户里面有钱，就会去扣钱。这是让他不能够理解的。为此呢，他多次到银行、到法院去了解情况。那么前面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要去问，这个就很奇怪呀，结清的钱怎么又多出180,000？那银行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银行没有解释。
1: 如果说整个的这个情况如丁先生所反映的，那么银行是有问题的。我钱还完以后，对吧，那这个结清了，你后面就不能扣，因为我不再欠你的钱嘛，除非还有钱呢没有还。那么为了证实这一点呢，我们刚才打了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卞经理，他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了解到的情况。他跟我们说呢，总共的这个欠款其实不止这个还款协议里边的125万，这个是还的本金和部分的利息。在法院的判决书当中还能看到，除了这一部分以外，那么还有100多万的这个利息呢没有还。那么因为这个坏账啊，再加上各种具体的情况，银行综合考虑以后呢，减免了其他的费用，所以最后让他再还180,000呢才能够结清此案。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要了解的是，法院当时是不是这样子规定的
0: 啊？就是宣判书、裁决书里边是怎么来去裁决的？
1: 对，那么这个还款协议是最终的所有钱的还款协议，还是部分本金和这个利息的这个还款协议？因为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第三条里边，其实他说得很清楚，一旦这个钱还完以后，那么这个担保责任呢就了结了，接下来跟这些担保人就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不能再扣了。是不是剩下来的这些利息谁来付呢？找这个丁先生他个人呢，来偿付未尽的这个款项。
0: 对，我们要感谢很多听众啊，就是还款协议看得很清楚，提到了第三点，上面写的是以上的还款到位，以上还款就是指的这125万，到位之后，东台农商行将解绑，就是除担保人的这个担保责任，就是这个担保人的责任将会解绑，然后所欠的尾款，注意啊，所欠的尾款是由这个丁某，然后和农商行另行协商解决，其他人就无涉了。
1: 所以这个其实整个的案子和还款呢，它是分两步的。这个125万还完以后，只意味着解除了担保人的责任和义务。然后剩下来的尾款呢，则由丁先生呢个人再去把它还完。那么再付多少钱呢？就是刚才说到的180,000。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得很清楚，这个180,000是利息减免之后的180,000。所以我不相信说

0: 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鲜甜味直冲舌尖，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科技造福生活，把深海里的珍馐美味轻轻松松端上您家餐桌。您千万别觉得
1: 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李必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出行安全，沪宁沿江高铁江阴站今天停运 G7172 次杭州西到桐城东，D2271次重庆北到江阴，D5662次江阴到黄山北这三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来查询。再来关注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到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即336小时。新版规则分5个时间段，距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和退票收取的费用越高。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
4: 浮现出的是谁的名字呢？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你觉得谁在这一支俱乐部当中，在这支球队当中是极具代表性的哈？那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在转会市场异常热闹的今天，在国际足坛越来越商业化的当下，那提到这些俱乐部的时候，你觉得哪些球员是俱乐部的这个标志性的人物呢？比如你喜欢的曼城，或者是巴萨、皇马、曼联等等哈，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他们各自的代表性的人物。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哈，找到这个广播收听和 Live 的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或者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搜索我的名字尔东城女字旁的婷。
5: 在比赛场上，其实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也开始做一些微调吧，争取他一些威胁球啊，或者一些高级球，争取让他减少，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发抢啊，速度上去压制他，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男单首轮的争夺当中哈，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俊松和埃及选手阿萨尔鏖战5局，最终是2-3惜败，遗憾的止步首轮，无缘32强。那么本次比赛呢，国乒男单共派出了6人参赛，其中呢有5人扎堆在下半区，而21岁的陈俊松就成为了上半区唯一的国乒的独苗。随着他的出局，国乒在男单的上半区就已经失手了。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国乒新生代的小将秦宇轩3-2力克东京奥运会混双冠军伊藤美诚，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比赛。
6: 今年19岁的秦宇轩现世界排名第25位，他与伊藤美诚在 WTT 上有过一次交手，日本选手取胜。首局伊藤美诚的调动更加迅速，一上来取得6-0的领先，并以11-7率先胜出。 第二局秦宇轩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相持中更有耐心。

0: 伊藤美诚则是略显急躁，多次回球出界，11-3，秦宇轩扳回一城。第三局成为整场比赛的关键，两人从4-6、8-0战至10-0。进入决胜球，伊藤美诚两次领先获得局点，却都没能把握住。秦宇轩更加果断，12-0后抓住机会主动进攻，他正反手连得两分，以14-12赢下第三局。尽管伊藤美诚随后11-4拿下第四局，但在第五局秦宇轩一路领先，以11-9险胜，从而以3-2拿下胜利。
1: 会因为上次在去年北京大满贯也是1-3输给他了吧，所以这次赛前准备做的比之前更充分，因为就是打过一次了嘛，就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球路，然后这次感觉打的技战术执行都非常不错吧，然后打的也比较心定。
0: 另外两名中国队选手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施勋瑶以3-0击败加拿大选手张默，陈毅以同样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的池明亨，两人双双晋级女单32强。
2: 那么在此前结束的横滨站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知道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哈，这个张本兄妹呢是在比赛当中双双夺冠。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这一站比赛其实是给国乒敲响了警钟啊。那此番来到了欧洲大满贯赛，就是瑞典站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还是希望国乒上下哈能够及时的去调整一些状态，并且在本站比赛当中能够收获比较好的成绩。因为我们说其实冠军是一方面哈，成绩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收获一些自信啊。其实连续多站的比赛，那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有比较好的表现，不仅仅是拿到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他们极大的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以及他们在面对中国选手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有底气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要不断的去增强我们年轻一代队员的这种自信心啊，在比赛中更好的去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然后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而且一个月之后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上希望能够有更大的一些起色，能够真正的做到有收获。好，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进队。此番调整之后，中国男篮的4号位人员有所减少，目前是由美国归队的王俊杰担任主要轮换。目前呢，中国男篮正在北京进行封闭集训，全力备战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按照赛程的安排，球队将于8月13号、15号、17号在佛山顺德先后与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进行3场热身比赛，随后于8月底出征世预赛，对手分别是卡塔尔队和黎巴嫩队。球队后续是否还会有人员变动，将会视训练和热身情况而定。另外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的赛场上，头号种子张帅和辛尼亚科娃2-0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全场比赛呢用时1小时13分钟，两盘的具体比分分别是6-4和6-3。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在昨天发表了

0: 88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1: 旅行告牌啊，大家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大蓝鲸。现在呢我们上传几张图，你仔细来看一看，这是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引发的异常的强潮反复的冲刷和分雪。没想到浙江的钱塘江退潮之后的江滩上竟然出现了棕褐灰黑交织的巨型羽毛的这个形象的沙纹，那么从高空呢俯瞰就宛如一幅舒展的大地流沙画。哇，这个自然的奇观呢迅速登上了热搜。此条叫钱塘江江滩惊现巨型羽毛的阅读量数小时呢达到了上亿哦，网友直呼这是大自然的艺术杰作。但同时呢，冰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呢更加的牢固了啊。那平时大家知道 SK2 的官网上呢，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呢就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呢至少2000多块钱。那此刻我们的七夕大盘美妆抢先购呢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所以这个性价比呢全网找不到第二家。那效期也非常的新鲜，到201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莲溯源，那限量呢200组，大家记得如何购买，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熊礼盒就可以来拼手速了，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加入。
2: 此刻我看到我们的互动专区还有小金鱼在问，就是这个我们交广的一系列的节目的排表，各位呢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 APP， 点击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来看一看我们更新之后的节目单。

0: 收收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曲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
2: 但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引擎清明，世界就在前方。
5: 世界就在前方。
4: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

0: 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与你不期而遇。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此刻呢，欢迎大家在中午的12:34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好，那朗朗汉也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你看小雪女呢走进节目说，哎，两位你们中午有没有吃饭啊？特别的问候大家中午好，希望各位也要把午餐先得给吃好。
2: 对，这个时候是午休的时间了，那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哎，大家圈也要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包括中午时间段品尝到了哪些美味，可以关注到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大家就可以扫码进圈了。
1: 今天呢我们在滴滴巴去旅行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雨天当中啊，实际上也不尽然啊，就是不能旅行。其实如果碰到雨天，然后有一些好的这个景致也是同样出片的。来看看各位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推荐啊。肉吃多了这位朋友说，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张家界，雨天呢云雾弥漫，奇峰怪石在云雾当中呢若隐若现，超级神秘，特别值得各位去看一看啊。
2: 但张家界那边是山比较多，雨天爬山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包括还有这个小吃说哈，他雨天去到江南古镇，自己觉得是非常有感觉，这是很不错的选项。乌镇就很好，撑着伞漫步在石板路上，那个意境特别的有感觉。
1: 情到深处呢，这位朋友说他觉得雨天啊，到桂林的漓江上面去漂流一下特别的棒，然后山水在雨中呢若隐若现，就仿佛啊置身于一幅水墨画当中啊。
2: 木九哥说，如果说到雨天打卡的景区，庐山一定是要有姓名的，云雾缭绕的山峰好像就跟仙境一样。庐山它是一年四季，包括这个四时不同的气候都可以游，雪天的庐山也非常的美，那晴天的庐山自不必多说了。然后又感谢木九哥推荐的雨天的庐山。雨天还能去哪里玩，也欢迎各位继续去通过我们的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进圈，各位圈友一起来分享。
1: 另外呢今天给七嘴八大家猜啊，需要各位动动脑筋了。现在呢已经陆陆续有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就问到大家鄂尔多斯，哎，这个城市你比较熟悉，是在内蒙古对不对？那就问问大家，鄂尔多斯你还知道这四个字在蒙古语当中它其实代表了一个意思，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盛产羊毛的地方，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众多的宫殿，你觉得哪个更是真实的一种状态呢？来看到，你看现在就小金鱼告诉我们说，鄂尔多斯其实就是盛产羊毛的地方啊。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
2: 旅行烟市啊，你看进入八月呢，旅游市场不断的升温，哇，多家旅行平台呢数据显示说，今年的暑假出游时间呢，它总体变得叫后移了哈。那么近段时间出游的人次呢是不断的冲高，像避暑游啊、山野的溪谷游，包括海滨游，都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青睐。那么接下来也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3: 暑期下半场已经开启，随着航空燃油附加费下调，机场新航线增加，诸多利好消息拉动出游热情持续走高。比如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恢复开通，扬州泰州机场新增宜宾航线，加开烟台贵阳航线等等，让市民出游选择更多。某旅行社扬州分公司店长谭荣胜介绍，八月出游热度逐渐走高，主要以亲子家庭为主，出游热度预计持续到本月20号左右。
4: 旅游跟团的成团率也从7月份的80%上增到了8月份的95%以上。
3: 据了解，今年暑期旅游呈现启动较晚、决策周期拉长的特点，七月上旬仍处于蓄势阶段，但是到了7月底八月初，出游热度明显攀升，而且避暑游是游客热门选择。苏州某旅行社门店经理宋玲玲介绍，西北西南方向长线游是跟团游的热门目的地，而且受

0: 受航班供给充足、航空公司加大特价机票投放等因素影响，出行成本降低，出游价格较往年有所下降。
1: 新疆、内蒙古、青甘大环线、云南仍是暑期最火爆的，价格相比往年回调了20%到30%左右。
0: 途牛流网大数据显示，暑期游正在升温，受高温影响，博物馆、艺术馆、室内水上乐园等清凉空间是日间出游热门选择，古镇古街、滨江夜市、赛事演出等则是热门的夜游场景。另外，三亚、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威海等则是海滨海岛游热门目的地。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山野溪谷游成避暑亲子游黑马，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过70%，其中安吉景空里大峡谷、永嘉南溪江、杭州九溪十八涧、黄山翡翠谷、宣城月亮湾等是游客溯溪寻清凉的热门景区，桐庐虎啸峡漂流、清远古龙峡漂流等则是备受青睐的峡谷漂流项目。
2: 我们手头上呢有一份旅游数据显示啊，刚过去的周末就是8月8号到9号呢，出发的机票量同比上个月增加了62%，叫迎来了新一轮的暑假出行的小高峰哈。
3: 今年暑假出游的人群结构是非常多元的，像是青年的休闲游，还有银发康养游，双双火热。19到22岁的大学生成为了暑假出游的主力军，机票预订量增幅达到了20%，他们更喜欢去像成都、上海、重庆夜生活比较丰富的城市，那同时呢也有文旅资源，那还有老年游客的出行热情也非常高涨。60岁以上的群体更加青睐的其实是气候凉爽、配套完善的城市，主打的就是康养旅居、隔代的亲子度假，还有休闲度假，这些需求也在持续的释放中。
2: 今年夏天的这个文旅消费的核心关键词，刚才给大家提炼了，就是避暑纳凉。你还别说，刚刚过去的7月份呢，避暑纳凉、夜游等等相关内容的搜索环比热度呢，都上涨了270%，像北京、上海、成都稳居全国热门出游地的前列，南京呢也跻身了酒店预订的前10榜单，像新疆的伊犁、还有贵州的贵阳等等西部清凉目的地呢，也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哇，持续领跑了避暑的旅游市场哈。
3: 旅游消费不断的升级，那暑假热度也是加速下沉，像是一些县域的小众目的地哈，在今年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也是依托支线航线持续的扩容，短途的慢旅行，包括沉浸式的避暑旅居，越来越成为大家追捧的出游潮流。那高温天气呢，也带动了室内文旅业态的走红，像是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室内场馆的搜索量环比提升了210%。那各地也是纷纷升级了夜游的场景，丰富了夜间的文旅产品，让夏日旅游更加多元。

0: 加休闲一站式的体验。其实除了周一之外呢，八月份每天它会有开演啊，当然台风天是除外。那么九月呢是每周五六日上演，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晚风和音乐构成了最惬意的夏夜的一个标配啊。
1: 南京今年的夏夜还有一个打卡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不陌生的，从小暑假看电视剧什么《白娘子传奇》啊，《红楼梦》啊，那个发生地啊就在南京的瞻园取景地，在这儿，这也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金陵第一园的美誉。那今年的暑假呢，金陵寻梦夜瞻园把这一座古典园林摇身一变，变成了天然的大戏台，有 NPC 的乐舞演绎，游客互动，可以在取经回廊间就偶遇到一个古装人物，来感受六朝古都的文化氛围。
0: 那么稍微走远一点，在南京的江宁的园博园里面的苏韵十三园呢，也很值得打卡啊。因为入夜之后的苏韵十三园呢，不再是静态的园林，它是一场沉浸式的叙事的剧场，夜话十三园。哇，完整的故事呢串联起了全园六大沉浸的演绎呢，散落在亭台水榭之间，十大光影也是重点重构了江南的意境啊，灯影初上，水声轻动，游客呢就不再是旁观者，你就是故事当中的同路人。这里的演出呢每天都有，推荐大家啊，周五到周日的夜场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哈。
1: 嗯，那在省内除了南京，还有像是苏州白天的园林有精巧的造园艺术，到了晚间那像是虎丘山景区花灯巡游啊，板凳龙的演出。

0: 书啊，打铁花啊等等哈，这在暑假期间的夜间，大家都可以去苏州的园林再去转一转。
1: 嗯，那如果你来到了徐州啊，云龙湖的鹏城风华的湖岛实景演出呢，千万给大家推荐，不要错过了。泛舟云龙湖上呢，手上的大型观演的那个游船，带着你驶入实景的画卷，3.3公里的航线，60多分钟的行程，你就沉浸式的游在了湖岛之间，哇、哦，感受到精彩的演出徐徐展开，所谓叫人在船中坐，船在戏中行啊。
0: 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就给各位分享到，在省内哈有这么多暑假夜间旅游的好去处，也有这么多的主题游，那各位有什么推荐在你所在的城市暑假的夜间哎，有什么有趣的活动，此刻也可以通过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圈，一起来分享即将到来的七夕有爱的节日。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SK2 小熊爱心礼盒那我此刻我还看到有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在发小熊的，小熊两个字是不对的哈，一定要发齐四个字，小熊礼盒。它是把全套的护肤品都配好了，平时在 SK2 的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要卖到1700，那这一次七夕的专属活动福利，2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再加15克的大红瓶，再加2.5克的眼霜，再加3瓶20克的洁面，一整套到手就只有599，但是我们的库存有限，就只有200组。各位呢，此刻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小熊礼盒来拼手速啦。
2: 号线和西线啊，号线及零线将根据实时风力雨情及道路情况动态采取限速运行、调整班次、区段或全线临时停运等措施，同时也将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恢复运力，请广大乘客注意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交广行车小贴士，
5: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

0: 这些福利啊，包括欢迎仪式啊，都伴手礼啊，都会在首发团上，所以首发团一定要参加，但是前提是有余位。现在首发团呢只剩最后几个位置了，而且此刻在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哈，如果各位报名还是有真金白银的优惠，只在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进圈的方式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进圈来领取内蒙行程的独家优惠喽。
1: 太好了啊，这是避开人潮走进这个小众的秘境，来感受很不一样的内蒙古加上宁夏的一个行程。报名电话呢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哦，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我们节目的这个生活圈的群，然后凭这个截图，你在报名的时候可以享受到比别人更多的优惠啊。
0: 嗯，那最后呢，如果各位哈已经年满18周岁了，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那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找到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了。各位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途中呢会标示出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等一些的信息，也可以感受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
1: 嗯，那么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呢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本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时间呢为各位播出的是评书有信仰。

0: 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
1: 剁脚不都咚咚咚，怎么后来吧唧吧唧？对，嗯，下大雨吗？帐子里边都是水啊，好家伙，这些军校差点乐了，嗯，先说我们这先锋官怎么这么要强。

都淋成落汤鸡了，好家伙了，还要跟人比划呢。这些军校啊，包括二董啊，这个状态也够惨的，一个个浑身上下湿叽呱大地。你看我这评书里边还传播地方话，南京话啊，湿叽呱大地。二啊，你要是说出汗了，黏叽呱大地。要真吃东西吃多了，撑着了，撑叽呱大地。没这句啊，这句没有啊，这是我瞎编的。哎呀，旁边这些军校心说，您这还给我们着急呢啊，庞先锋，您先把身上那水弄干净好不好？庞德这吹胡子瞪眼是着急，他是真生气。他呢，身边两员副将董恒、董超乐乐呵呵过来了，说：“哎，庞先锋，是您让我们筛的锣，岂有此理！您怎么单单这时候筛锣呀？再有十几个回合，我就能取了关羽的人头。哎呀，您呢别着急，您稍微松松劲儿，好不好？您也有点焦虑。这个庞先锋，您如果真想报答魏王的知遇之恩呢，您来呀，是解樊城之围呀，对吧？这是首要任务。要想制服关羽，当然这我们都佩服啊，您敢跟他挑战，这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您再有十几回，你再有百十个回合，能不能取下关羽嘞？这事儿我们都不确定啊，所以莫不如从长计议。庞德一听有点泄气了，想说什么，但是没办法，事实摆在眼前啊。俩人在拼刀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确实这么个情况。甭说十几个、三十几个、百十几个都不一定谁输谁赢啊。庞德这不说话了，二董接着说：“哎呀，庞先锋啊，我们跟您出来，那必须要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呢，也是怕您有闪失。而且您没顶盔没冠甲，万一着了凉了怎么办呢？好家伙，还怕他感冒啊？对呀，下雨了吗？再者说了，不一定一个阵仗就能取下关羽，您慢慢跟他打呗，您着什么急呀？我们这鸣锣不好吗？如果说是我二人无故触犯军法，您呢把我们斩了，我们哥俩半句废话都没有。可是，哎，我们全部的决定。

0: 欢
1: 彩为主题，将全民健身的激情与公益体彩的温暖传递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也带到每一位热爱生活的市民身边。那么今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主会场是在广东省的佛山市，当时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也特别携手了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把专业的国民体质监测送进了社区，将体育科普中国行落到了实处。那么在现场呢，有众多市民排起长队啊，不单单为了去体验绝不放手、平衡博弈等趣味的互动游戏，更渴望通过这样的专业仪器获取专属的身体说明书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3期体彩七位数。

0: 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2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9、1。2026年我们江苏省全民健身日省级主会场启动仪式是在江苏南通举行，届时奥运冠军葛飞以及市民代表近1000人都是齐聚现场，共赴全民体育的盛会。当时会场呢还特别设置了一站式沉浸式的公益服务专区，特别开设了体育成果展示、新潮运动体验、体育法治科普以及健康监测等等多个板块。在现场呢还有专业团队免费为广大市民开展体质筛查、运动损伤指导以及定制化的个性化的运动处方，还同步推出了集章打卡的互动游戏，兼具有专业性与趣味性，让广大群众可以直观感受到我们体育运动的魅力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9、1、2、9。再来看到黑龙江省鹤岗市在全民健身日的当天也是热火朝天哈、为当地市民奉上一场兼具有地域特色与运动趣味的全民健身盛宴。当时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乐享冰壶体验区，旱地冰壶也被搬到了市民的家门口。市民非常兴奋表示，以前呢只在电视上看过冰壶比赛，以为呢是专业运动员的事，没想到自己上手也挺有模有样的哈。一看到在这里呢，体彩公益金价值被化作了监测仪器上的数据、专家耐心的指导以及引导大众走向科学健康生活的责任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
1: 新能源车的达成率的话题，
2: 有人说什么是达成率啊？
1: 达成率就是比如说它官标续航是500公里，但是呢它可能只能跑到350，或者跑到400，就是如果您是新能源车的车主，你觉得哪个车的这个达成率是相对比较准确的？就是它官方标称是多少，它能跑到多少？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2: 看谁吹不吹牛呗。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对吧？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对，就是它基本上有些车，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它的这个续航就掉电掉得特别严重，
2: 是，
1: 对吧？你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的车，目前能跑大概多少公里？
2: 希望大家都来说一说啊，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
1: 马上先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曲。
3: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4: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
2: 就城市肖邦有点距离我们太远了，知道吗？
1: 是，
2: 但是 Jim Jo 我觉得大家是能够够一够，能够就够得着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这个联名还挺有意思，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其实还真的比之前那个齁红的感觉要更有质感一些啊。
1: 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反正你买这个车一定也不亏，至少还有 Jimmy Choo 的这样的
2: 签名哈，
1: 签名还有他各种的就是这种时尚的元素在里面。
2: 但你是不会买？
1: 我不太会，
2: 因为你不需要一双高跟鞋。
1: 对，也不光是高跟鞋的问题啊，就是我对这个品牌我都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要买它？
2: 对，就不太清楚啊。
1: 对啊，
2: 就说到这个限量版，其实高定限量版方面，宝马也发了一个限量版啊。宝马发的是40周年限量版，将会在成都车展上正式上市，而且这个限量限的可厉害了，就限了20台啊。
1: 非常的少。其实刚讲到的联名，宝马之前在就是北京车展的时候，当时那个 Mini 就和 Power Smith 这个品牌做了联名。因为我对 Paul Smith 会很了解，
2: 这是干嘛的？
1: 就是一个也是奢侈品牌，但是是男装的，偏英伦的，就是很时尚的一个品牌。我原来买过他的很多的，就是像丝巾呐、
2: 哇塞！
1: 然后
2: 你还有这么精、你还有这么精致的时候呢？
1: 因为它不贵，就是最早进国内的时候不贵，后来呢就可能越炒越贵，因为它这个设计的确是非常好看。

0: 就说明我的审美还是非常在线的嘛。对，
1: 你自己夸就行，我不跟。
0: 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你可以不赞同，但是你不能反对。
1: 我不理解，但尊重。
0: 是
1: 行不行啊？
0: 这还差不多。哎，然后这个谈哪儿了？就是 M 系列是吧？
1: 对，
0: 全球限量20台。
1: 20台啊，它主要是在就是车上面会有一些体验，比如说碳纤维的座椅啊，包裹性可能会更多一些啊，缝线啊，你懂的，就是基本上就头枕上来个40周年限量版这样的一些徽标嘛。
0: 是、嗯，这还是就
1: 老套路。
0: 等于是在消耗、消化这个 M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老套路，对不对啊？其他东西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反正就告诉你只有20台啊，反正多了你也买不到，是吧？也卖不掉啊，是吧？就20台啊，
0: 去关注一下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魏牌的 V8X 8月14号的时候要上市了，现在这个新车呢要搭载混动系统，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59公里了。
1: 它有什么高定吗？
0: 它没有任何的高定，那只是 V8X 推一个新品而已。
1: 但是它是魏啊，
0: 是，
1: 对不对？
0: 魏本来对于魏牌，对于长城来讲就是它的高定了，
1: 保定高定，
0: 保定的高定，
1: 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它是小号的 V9X， 然后相比 V9X 呢，在长度上稍微缩短了一点，它其实也就是理想 L789 的这个打法。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换了颜色的原因啊？广告色换了一个颜色，从原来那个紫色换成这一次这个有点灰，有点绿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年轻了很多
0: 啊，是吧？
1: 因为之前 V9X 的时候给人感觉略显油了一点啊，对不对？然后这个给人的感觉就年轻了一些，包括旁边还有一些年轻的元素在一起嘛，是吧？
0: 现在其实这种颜色还挺

0: 比如黑白灰这样的更简约的颜色，你可以让大家来评判一下，你是喜欢金色还是喜欢我这种黑白灰的这种偏素的颜色。
1: 来来来，大家反正闲着也闲着，既然价都吵起来了，咱们就在评论区里边留留言好不好。
0: 对对对，大家来说一说
1: 啊，继续说一说啊。嗯，
0: 好，刚刚是腾势啊，
1: 刚才说了几个就是尝鲜局嘛，跟大家说一说新鲜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
0: 意境 X9 鸿蒙座舱六全球首秀，8月18号开启预售。
1: 对，意境昨天的时候还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消息向外去发布的，因为之前我们都是鸿蒙座舱五，
0: 是的，
1: 对吧？
0: 它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什么概念？第一是全新一代，反正可能是首先给意境用了，
1: 对，
0: 因为其他没有听到宣传。
1: 因为毕竟意境这么贵的车，肯定得有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啊。
0: 全车10屏联动硬件体系，所以这个鸿蒙座舱六呢，可能在就是在技术方面又会有一些迭代和升级。
1: 对，首发了17.2英寸的蝶羽双联屏，然后21:10的超宽比，居中显示，并且支持双屏互联，配备车载的柔光屏，
0: 它特别
1: 不具备各。光线的干扰啊，
0: 他特别介绍的就是双屏互联技术，然后从宣传上面看到了就蝶羽双联屏破茧新生，就这个屏幕整个
1: 新的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嘛，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熊礼盒来进行购买。七夕越来越近了，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送大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
0: 说到 SK6 大家肯定不陌生，火了40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把它当成心头好。今天这个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洁面，全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部给你配齐了。你要知道它的核心成分叫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出现的宝藏的成分。
1: 关键就是价格，平时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都要1700多了，你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2000多至少吧，今天直接给你599，这个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还配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证啊，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熊礼盒。
2: 8月16日起，竞彩5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香素百不坏
5: 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6: 各位好，我是龚晨。
7: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8: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5: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9: 烟火日常，
8: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5: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8: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上车吧，兄弟！14:3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晨。
1: FM99.7金陵之声，我是杨晓。双屏同步为您直播的汽车节目就在下午2点到3点。
0: 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刚刚其实还发了一个小调查，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俩出现了一点意见的分歧
1: 啊，就是差一点点动手，但是好歹也被按住了，是不是啊？
0: 对，我期待动手啊。
1: 哎，我打不过你。
0: 没有，就是关于金色和这种更素的颜色，您会更喜欢哪一种？
1: 这个一生有你说我喜欢金，但不喜欢金色，太豪气了
0: 啊！他喜欢金，但不喜欢金色。
1: 一只羊说金豪是蛮豪的，但是土也是太土了啊！
0: 就反正都端水，
1: 你们都不喜欢金色，
0: 谁都不得罪是吧？
1: 没有啊，就是不喜欢金色嘛，对不对？
0: 就是你喜欢呀，
1: 我所以啊就没有人没有路人缘。
0: 啊，也不是这个，
1: 是
0: 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怎么说，金曾经火过一段时间，你记得吗？就是当时土可能跑一段，哎呀，就掉的特别快，然后一掉一块呢，你心里就会比较紧张，
1: 尤其是续航焦虑的人更受不了这个。
0: 而且就是除了电耗之外，也要建议大家多去关注它的补能方式，对吧？

0: 你是400伏的，是800伏的，是闪充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补能的方式，
1: 嗯、
0: 是不是够方便？这样，即便可能我的这个续航达成率一般般，但是呢，我补能很快，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弥补掉了你之前的一些问题了。
1: 对，宁宁致远说，请推荐几款按照新国标生产的新能源轿车有吗？我这么跟你去说吧，再次跟大家去讲，新国标是60分，是及格线。如果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的话，那车也不用卖啊。所以跟大家去再说一下，没有哪家大企业会把说新国标当作是宣传卖点去宣传。我考60分，我终于能考60分了，他会这么说吗？不会说的。所以现在在市场上你能买到的主流的产品都能达标。
0: 嗯，好，那我们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1: 这是雨天导致的一起交通事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未来的一周我们江苏地区将持续下雨。好消息呢是气温终于是有所下降了，不再是炎热的高温天气，但是强对流天气多发，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说来就来。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开着开着哈，前面一段是太阳，然后很快就遇上了这个大暴雨，于是呢这个能见度骤降，路面湿滑，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我想就是请张警官呢结合今天讲到这个案例，给大家讲一讲高速公路开车雨天行车的安全注意事项。
0: 好的，其实就像刚才于洋老师讲的，我们夏天的这个雨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而且经常是瓢泼大雨，就跟倒下来一样，
1: 是啊，
0: 很容易导致整个的能见度突然降低，路面呢湿滑情况跟前一段路就突然发生改变，给我们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嗯，
0: 其实关于雨天的高速行车，我们高速交警呢也是有一句六字真言，也请大家记住，这六个字呢就是降速、控距、亮尾。其实啊，这六个字也是我们无数的雨天的这一类的事故教训换来的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保命法则。首先我们来聊一聊降速，其实呢就是字面意思，我们要降低速度啊。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都会下降，刹车距离呢比我们在干燥的路面上会长很多，并且啊车速越快，刹车距离就会越长，一旦遇到紧急的情况根本刹不住，就算有的时候啊一脚刹车刹住了，也很有可能发生我们今天这起案例中一样的情况，车辆啊失控甚至侧翻。
1: 是的，
0: 所以呢雨天开车我们一定要降低车速。其实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高速路网上的，经常会有一些情报板，包括一些电子的提示屏，上面啊都会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前方采取紧急管制，我们请大家把速度降到时速降到80啊甚至60以下。雨量越大啊，咱们的车速要控制的越小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车辆比较好，技术比较好就开快车。其实我们真正遇到事情了，发现啊再好的车啊再好的这个技术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控距，就是对控制我们的跟车距离，和前车呢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这个也是咱们道交法中要明确的。那雨天的安全车距呢，根据我们日常的判断和经验，要比我们干燥路面要长1.5到2倍，也就是说啊平时我们是跟车距离100米，雨天呢要保持150米到200米，这样子前方发生一些情况啊，前车刹车了，咱们后车才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来反应，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对，因为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啊，我们在下暴雨的时候高速公路行车，本身雨量就很大，然后加上就是像大车经过的时候会卷起的水汽水雾，
0: 就是亮尾，其实呢就是让我们的灯打开，车尾灯要亮起来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要让后面的车能够清楚的看到前面有车。其实啊就在前两天我们在路上执勤的时候就亲身经历啊，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不开灯，真的可能开近到了50米左右的距离才能发现前面会有车，甚至更近的距离。雨天呢视线不好，一定要打开车灯，其实让别人看见你也是在保护你。
1: 对，这个说的非常的 对。
0: 其实说到亮尾呢，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在强调一下雨天灯光的一个正确使用。
1: 对，这个怎么用灯，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不太了解，哎，这个我该开什么灯呢，是雾灯啊还是示廓灯啊，不太了解啊。那么可能根据这个雨量的大小打开什么样的灯光是有讲究的，你给大家说一说。
0: 对。好的其实呢首先啊就是雨天咱们一定要开灯，因为有部分驾驶员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也了解到啊，他觉得白天啊咱们不用开灯，或者觉得开了灯也没有用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咱们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高速公路上感受一下子，或者关注一下前面的车开灯和没开灯 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尤其是在这个白天暴雨的时候，光线是比较暗的啊。那在这种雨雾，就像刚才于洋老师讲的，大车带起的这种雨雾里啊，车辆在里面几乎是隐形的啊，因为各种车的车漆颜色也不一样，有的车漆颜色啊就跟这个融为一体了，
1: 是，
0: 就很容易造成追尾。其实呢，雨比较小的时候，咱们啊打开示廓灯和近光灯就可以了。 那在雨比较大，能见度下降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要打开前后的雾灯，雾灯的它的光线穿透力是比较强的啊，能够让别人更远的看到你啊。当然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新的车辆出现，那可能雾灯的开啊，包括操作的方式都会有所改变。
1: 对，
0: 所以咱们可能在购车的时候就要多问一句，哎，这个雾灯啊，有的可能是在中控屏里操作。
1: 都不一定集成在我们的这个方向盘上了啊，大家就要学会使用这样的灯光。
0: 是的，不常用，但是呢，你要知道在什么地方需要的时候就要把它用起来。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的人会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开远光灯。
1: 是的，那其实这个很多人觉得远光灯亮，看得远，其实呢正好相反，它的这个光线啊，经过雾气和雨水的反射，会形成一定的光幕，反而导致呢，这个 驾驶人本人啊，在雨中，他的视线会受到影响。那讲完这个远光呢，其实还有一个可能，部分车友会认为有一定的争议，就是双闪。 嗯，
0: 就是危险报警闪光灯。
1: 是的。
0: 其实呢，在雨不大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推荐大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的，因为正常情况啊，咱们如果开了双闪，这表示，哎，我们车辆可能有故障啊，或者有危险了，哎，给后方车辆一个提醒。 所以在正常小雨的时候，如果开双闪，会让后车啊误以为咱们车辆出问题了啊，会产生一个误导。但是我们在路上其实也发现啊，如果雨真的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就跟倒灌下来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在路上也发现了，我们的车友集体的都会打开双闪。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建议是大家是可以这样操作的，因为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前方有车，而且呢，
1: 大家都在打开双闪，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困扰。这种前提下，都也就是给我们也不能拘泥于这种双闪一定开或者一定不开啊，所以大家要根据当时雨量的大小来判断来操作。雨势大的时候，视线特别不好的话，开双闪是没有问题的，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雨天高速行车，其实很简单，就是请大家牢记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
0: 另外呢，就是夏天开车啊，高温和强对流天气的叠加，车辆的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的，其实啊，结合我们刚才的这个降速、控距、亮尾啊，其实我们也来讲一讲这个安全出行、出车前的一个检查，千万不能省。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轮胎重点检查的对象，因为呢，无论是高温天还是下雨天，轮胎都是 保障我们安全出行的很重要的一个部位，
1: 对，
0: 也是容易出问题的部位。首先呢，高温的天气下啊，我们轮胎温度压力都会升高，很容易发生爆胎。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夏季啊，在路上发现抛锚的车辆啊，很多都是因为爆胎。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出车前要检查好轮胎的胎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按照咱们车辆说明书上的标准胎压啊，或者定期 车辆都会现在很多的我们新势力车辆都会有提醒，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要看轮胎的磨损情况，这个在我们雨天啊是尤为重要的。如果胎纹已经磨平了啊，或者甚至啊有鼓包啊裂纹啊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更换啊。这个特别是这种有的胎纹已经磨平了，在雨天啊它的这个制动的效果就会大大的下降啊。如果有 鼓包了，那随便压到一个小石子，很有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都会发生爆胎。
1: 嗯，
0: 同时呢，就是备胎啊，其实咱们也别忘了检查。我们因为在路上也遇见过，就是咱们车辆有的车型啊有备胎的，
1: 嗯，
0: 拿出来发现，哎，这个备胎，
1: 没气了是吧？
0: 对，没气了，或者已经老化非常严重了，结果也没有。

0: 规范的场所去进行一个保养，也不能私自改装车辆，因为我们也发现过有一些啊涉及到线路方面的改装的，
1: 嗯
0: 啊，这个最终给车辆带来影响，有这个轻一点的结果啊，可能是导致车辆抛锚，啊，严重的很有可能引发自燃
1: 啊，
0: 对，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中控台啊、挡风玻璃下面。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是
3: 回来，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专业交通服务节目一路平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洋。关注出行，关爱自己，关注路上的出行安全。各位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 GSGS1011， 然后再下拉直播间，点击大蓝鲸直播间来看我们的事故案例的视频，来参与节目的互动讨论。
4: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
5: 权威解读，
4: 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
5: 警方发布。
3: 好的，来继续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张警官您好。
6: 于洋老师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好的，继续节目哈。我们刚才在上半部分呢提到了夏季我们南京交警推进的夏季守卫行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前面讲到的是针对外卖小哥的一些活动，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针对货运驾驶员的精准宣传。
6: 交管大队的民警呢在活动现场也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在八卦洲长江大桥桥面上，曾经有一名边开车边吃东西的危化品运输车驾驶员，发生事故后暴露了企业管理的大问题，企业法人和驾驶员一起被刑事立案。安全生产责任从来不是口号，而是身边人和身边事。在刚才讲的这起案例中呢，驾驶员开车吃东西导致交通事故并造成严重影响，涉事车辆未办理普通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和危险货物运单，就违法上路运输危险货物，企业法人作为安全主体责任的第一责任人，对公司危化品运输失管失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我们南京交警有序组织职业客货运驾驶人通过我的南京 APP 完成注册登记，民警带领职业客货运驾驶人开展大车右转必停、非机动车等灯不夜线等实践活动，

0: 挥该群体专业优势，形成严于律己、自觉守法意识。六月以来，仅栖霞区便组织11家企业超过150名职业客货运驾驶人加入五色花平安行文明交通志愿者队伍，开展交通文明站岗执勤活动。7月30日下午，栖霞区率先在企业挂牌成立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站，社区网格员、企业安全员和驾驶人三方合力，让志愿服务和精准宣传的触角延伸至源头管理的最前线。
1: 嗯，刚才张警官呢给我们介绍了哈相关的一些活动，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这次我们下级行动呢是针对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的企业以及安全员，包括像驾驶人的群体，是以这个高速公路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作为宣教的重点，而且呢，这个活动的形式是非常好的啊，情景演绎、案例的剖析，这样的话呢，是全面的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认识，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也是非常起到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宣传的效果。
2: 是的。
3: 及时警情提醒，
4: 专业法规解读，
3: 深入案件剖析，
4: 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大家呢都知道，我们平常开车如果是发生追尾事故，通常是后车全责，但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案例呢却不是这么判定的。大蓝鲸直播间视频已经上传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您可以参与互动，您认为这起事故该怎么定责呢？欢迎大家跟帖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警官给大家描述一下事发时的场景。
0: 好的，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沪陕高速南京段由北向南方向，其中呢后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啊，我也为无法观看的车友描述一下。可以看到呢，视频开始的时候啊显示天气良好，光线良好，该路段呢一共有4股行车道，最右侧啊还有一股应急车道。视频车行驶在自中间护栏往右数的第一股行车道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快车道。
1: 嗯，
0: 视频车前方呢有一辆黑色小车，两车之间的距离啊大概有2段虚实线左右的长度啊。视频的第8秒，前车的刹车灯突然亮起，前车呢减速到了基本停止的一个状态，而视频车啊在基本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撞上了前车，只听到一声撞击声，前车又向前移动了数十米才停下。
1: 在高速公路上面，快车道急刹车非常的危险，而两车相撞，这起事故有没有人员伤亡呢？
0: 两辆车上的驾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而且呢，其实从视频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车速并没有非常快，所以没有人员受伤。
1: 嗯，所幸没有人员受伤。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前车它停下来了吗？
0: 前车啊基本已经处在一个停止的状态了
1: 啊，
0: 所以呢
1: 基本上是停了是吧？
0: 对，所以发生事故以后呢，我们也是调取了周边的监控画面，发现啊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路段通行情况良好，
1: 嗯，
0: 路面上没有障碍物，前方也没有什么车辆，天气啊视线都比较好，右侧也没有匝道口。因为我们经常讲，有一部分小部分驾驶员可能会在路过匝道口的时候，哎，要错过匝道了。
1: 对，
0: 他一脚急刹车啊，要变道下匝道。那这个呢，他又不是错过匝道，那是什么原因让前车急刹呢？所以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啊，我们也询问前车的驾驶员，他也诚恳地说出了原因。
1: 嗯，
0: 原来呢，这辆前车的这个驾驶员啊，他对路况也不熟悉，同时呢，高速公路的驾驶经验也不足，他当时啊一边开车一边看导航。其实我们再看一遍视频就可以看到，
1: 嗯，
0: 这辆前车一直紧挨着他车身右侧的虚线在开，右轮都压在了线上啊，这个也是他分心驾驶的一个体现。这个驾驶员也讲啊，自己看着导航感觉自己开的不对，
1: 哦，
0: 没想太多，直接一脚刹

0: 啊，它当时都想没想到自己还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因为它高速公路开得非常少，嗯，还以为在这个地面道路啊，在是能理解的，因为有的时候娱乐屏上放出一个啊这个消息，放出一个新闻，大家
1: 就被内容深深的吸引了。
0: 对，被内容吸引了啊，所以呢，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以前呢，其实我们关于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提醒也不少，所以今天也是想结合我们啊日益发展的各种新的新势力的车辆来给大家做几点提醒。
1: 好的。
0: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辅助驾驶，其实啊，目前各种车型都在发力智能辅助驾驶，其实我们看各家车企的发布啊，包括海报上的提醒， 都是哪怕启用了辅助驾驶也不代表能完全自动驾驶啊，因为在咱们跑高速，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鲜活的例子啊，就在这两天我们高速公路上啊，就是有一部分在临近收费站的护栏啊中央分隔带啊，其实是被台风天给刮倒，这种情况我们就发现有的车辆辅助驾驶在这里，有的能识别，但有的并不能识别。
2: 因为它倒在地上，
0: 它可能只侵占了一点点的车道的部分，甚至只有一个角铁的部位啊，但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一个轮胎压上去都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其实我们跑高速啊，可以开着辅助驾驶，减轻压力，但是不能减少我们驾驶员的注意力。
1: 是的，你这手还得方向盘上。
0: 对，其实各家的这个我们也看了，各种车型都有这样的提醒，有震动提醒啊，有语音提醒，
1: 提醒大家手不能离开，大家仔细观察前方的车况，要做好随时接管的准备。是的，好的。那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其实这个话题以后还可以再继续深聊哈。今天这个案例呢，给大家再次敲响了警钟，就是安全驾驶容不得半点的分心，不管是传统的油车还是新能源车，科技再先进， 方向盘永远要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也希望大家以这个案例啊引以为戒，专心驾驶。好，再次感谢张警官参与节目，谢谢您。好，再见。
0: 再见。
1: 嗯，稍后呢是由苹果带来的物色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 大蓝鲸 APP。 好，我们和大家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专业护航路途，以责任守护平安，文明同行，顺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到底怎么做成的呢？告诉您，靠的就是航天冻干技术。这种技术啊，把营养和风味原封不动的锁住，在吃的时候呢，拿直饮水一泡，再一加热就可以了。这个口味色泽就像复活了一样，这科技的力量呢，是真的把 山珍海味送上天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要嘀咕了，这又是科技与狠活。可您知道啊，这狠活要是用在正道上，那就是咱老百姓的口福了。就像咱们广播里一直火爆的大连速发刺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嘿，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哈，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5: 脆韧，鲜甜味直冲舌尖，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科技造福生活，把深海里的珍馐美味轻轻松松端上您家餐桌。您千万别觉得哈，用了高科技这价格就高不可攀了。今天这一个月才有一次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又回来了，很多老朋友啊盼着这个活动也是盼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市场价499元一盒，整整十只的大连刺身，今天团购价平均一只只要9.9元。 但备货呢，只有500盒，卖完就得再等一个月了。所以新老听友呢，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 400-858-9090。 其实啊，这老听友都懂啊，咱们每次开团那个电话就跟热线一样火爆的，根本停不下来，手速

0: 稍微慢一点就抢不到了。比如王阿姨上回就说，她本来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订购了5盒，结果买回去一泡一吃，哎呀，后悔死了，后悔没多订上10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参啊，口感特别的好，没有腥味，只有深海的那股子鲜甜。赵叔叔也说啊，这速发海参啊，泡发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别看它，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2: 节目的开始，当然还是要叮嘱大家，开车在外面务必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你知道刚刚我来上班的时候，哎，不能说刚刚我来上班啊，其实我为今天下午的这个直播一直在做准备，只不过刚才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经过了一条隧道，我亲眼看到那么一条隧道里面，每间隔100米不到有3起追尾的事故啊，当时我都很惊讶啊，所以你看下雨天就是这样子，雨天路滑，务必要开车小心。还有呢，就是你要提前一点出门，要不然的话，如果你是快要到比如说上班的时间啦，或者是又跟别人约好了什么时间快要迟到了，着急忙慌的啊，一个人但凡着急肯定是干不好事情的，所以这两天出门的话，请你提前做好准备，提早一点出门。我们的物色生活呢，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有一个汛期的应急技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说话，今天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来打卡报道了。汽车音乐风行榜，闲听秋华，闲上之月，汽车音乐风行榜在取笑我说，哼，刚刚上班。拜托，我每天为了上班这一个小时啊，包括像做视频啊什么的，我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只不过我的时间，直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啊。还有坐在雨中看日出，哎，他说今天我们常熟没有下雨啊。TT 说，哎，这技术给打引号，让我陷入了沉思。等会儿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要讲点下雨天的技术话题啊。其实这会儿我们置顶图有5张，前3张是一个主题，后面2张呢是另外一个主题，听我给你细细道来。前面3张是我今天看到了新华社发的一个帖子，我觉得好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置顶图，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物色生活。他发的是一个汛期的应急技巧啊，我觉得好有用啊，而且我相信这个东西你家肯定有，那就是保鲜膜。保鲜膜不仅仅可以用来把剩下的菜啊或者是生的菜啊做保鲜，它还可以在下雨天里面秒变应急神器啊。因为最近呢你看又是这个白海豚的台风天，然后雨量又比较的大，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第一张图啊，它是讲到了保鲜膜可以秒变成一个手机防水袋，只要你把这个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把它包裹起来啊！我今天用同样的方法包裹了半个西瓜，呵呵，就整体把这个手机包裹翻转贴合，哎，它就立刻成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防水袋。而且啊，经过实际的测试，会发现多层包裹之后的手机呢，短时间进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以保障你在暴雨出行的时候去使用手机。好，这是第一个妙用方法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保鲜膜可以变身为绳子，根据使用啊，你可以把这个保鲜膜去把它反复的揉搓收紧，然后一根剪一声就可以了，就这么诞生了。而且它的承受能力还是蛮强的，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呢，它其实是拿它去用杠铃测试了一下，哎，发现好厉害哦，既可以承重又可以抗拉扯，所以这是一个多用的简易绳啊，也是用保鲜膜做成的，你就可以把它反复的搓搓搓搓搓捏紧就好了。啊，第三个作用呢也很有意思，是个临时的防水敷料。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碰伤了磕伤了有伤口了，这个时候如果啊你慢慢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熟，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称心处。
2: 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在汛期的时候一些应用应急技巧，那具体的呢，这样东西啊，家里面都有，那就是保鲜膜。你看8146尾号的朋友说，我们家真是必备大小保鲜膜，每天都能用上它。是的，那今天我们是解锁到这个保鲜膜的另外一个功能了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台风天，然后又下雨，雨量还不小呢，所以不知道拿那个湿漉漉的伞往什么地方一放，更是啊，有的时候一些比如说像重要的文件啊，甚至都会沾湿了。然后你下车的时候呢，因为打开伞还要再过一遍水，人多拥挤的地方呢，开伞的时候也要小心翼翼的，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戳到或者误伤别人。下雨天再碰到风大的，像这种台风天，传统雨伞很容易还翻掉，对吧？打不打伞根本就也没什么两样了。所以他发现了这种传统雨伞的种种弊端之后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了他的工程师的技能，他用他所掌握到的数学应用和精密的工程方面的知识，开始了对传统雨伞的全新升级。有一点空闲就去计算，就去设计，一个细节呢修改几十次也在所不惜。不管是在结构的设计上，还是在材料的选择上啊，艰难都是生

0: 都超过了5公里以上。新街口广场目前来看，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除此之外，中山南路、白下路、中华路、中山路、中山东路、汉中路、中央路和珠江路，这些呢也是晚高峰期间车多缓行的路段。那国家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了出城方向，其中呢江山大街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汉中门、省中医院、中山东路、中央门等路段的一些老出租车站点悄悄地换上了新装，精心打造的首批28个网约车便民服务站，通过升级候车区域、优化指引标识，让这些沉睡的交通资产变身成了标准化、规范化的网约车专用上下客枢纽。目前呢，也有9个站点试点了助老服务，极大地便利了老人的出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好，18:3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啊，这个在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里边还是通过这个反正就是理性够彩吧，
1: 对，
0: 祝各位发财吧，哎，啊，另外再说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石化爱跑酒吧最近的酒吧爱跑节就要来啦，这个爱跑节是怎么回事呢？酒吧爱跑节就是9月8号，而且，
1: 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巨大，
0: 巨大啊！
1: 未来三天啊，我们江苏南部和西部地区，不就是南京吗？
0: 咱们这儿
1: 不就是南京吗？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
0: 对，
1: 我给大家提前念个、这个
0: 啊，马鞍山也注意啊！
1: 哎呀，
0: 有你啊！
1: 哎呀，马鞍山说是，跑不了，
0: 对吧？对，说我讲的对，我讲什么？我不是我讲的模棱两可，我讲没，你们可以查查，就是、
1: 哎、你挑的对的信就行了。
0: 热带低气压也够受的，反正这两天出行都注意吧，都注意点啊。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方向盘。
3: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扇，
1: 哎，
0: 两杆小风扇哦。
1: 我扛个电冰箱不好？
0: 电冰箱没有电，你这瞎说的
1: 啊！
0: 电冰箱没有电源，
1: 不用充电，电小风扇，
0: 小风扇充电池。
1: 哦，电风扇电
0: 中间是两杆的那个，冰杆的那个。
1: 我天！
0: 哎，吹到脸上凉凉的哟。
1: 上小风扇。我真是在七月底八月初那两天，最热的时候，我还跑过两三次，十五公里，三次十五公里，
0: 对，
1: 一次22公里，
0: 嗯，
1: 我以我们家为补给点儿，
0: 哎呀，
1: 在我们家那个门口那个小就是那个保安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放了那个水，
0: 哎，
1: 保安以为开始我给他们家搬水呢。
0: 保安说：“哦，谢谢啊，
1: 哎、
0: 谢谢啊，
1: 不是给你的。”
0: 哎呀，哦，在我水的水都开的了，
1: 加嘎入的，
0: 水都开了。
1: 我是从我们家跑出去大概6-7公里的样子，
0: 你看看，
1: 转回来一趟喝水，
0: 哎呀，
1: 再出去6-7公里，再转回来一趟喝水，跑4个。
0: 哎，我原来遛狗也这么遛。就是给狗带着水，让狗自己跑个2公里，它回来喝点水，出去跑去，啊，又回来就跑这。遛狗也这么遛，
1: 没事，
0: 你们遛狗一定要记住，
1: 我跑的比狗多。
0: 哦，那你比狗强，你厉害。
1: 我比他干什么？我跟他比干什么？
0: 你比狗强。哎呦我天！刚才有人说那个这个天气对跑步有什么影响？有，这个强对流天气还是要注意的。
1: 我告诉你啊，有一个什么危险啊？有些人跑这种强对流天气，大风大雨，最危险的是被刮断的大树杈子。
0: 哎，我们南京那个大梧桐，
1: 对，
0: 那么多年的大梧桐，这今年都刮倒了，
1: 就有刮倒的。
0: 嗯，
1: 然后倒了的这个就是几率比较小，但是。光那个树杈子掉下来掉一地的有好几条路，
0: 对，
1: 都是遇到很粗的树杈子从上面呱大掉下来，
0: 对，
1: 有砸到车的。
0: 哎，
1: 你们跑步的如果真是要跑的话，
0: 哎，
1: 说实话在雨里跑那
0: 戴钢盔，
1: 哎，这不是
0: 戴钢盔，
1: 不是
0: 雨伞，这样子就安全了。
1: 到空旷的地方跑一跑，
0: 哎，
1: 也就这样了，哎，别到那个树底
0: 空旷的地方，雷雨天不要跑啊。
1: 不，雷雨天空旷地方还好，
0: 越空旷周围没有高的建筑物和树的话，你就是也，
1: 是最高的。
0: 你
1: 来
2: 文化生活新表达，
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4: 寻找真实自我，
5: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6: 文博数字活化，
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7: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
3: 每秒
2: 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3: 交往
2: 晚
3: 班
2: 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Today cannot be missed.
8: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16年8月11号星期二，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共话学科前沿趋势。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将在深圳召开，这将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为什么豪华进口车的销量近期遭遇了下滑。也想来问问你，如今你买车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呢？是性价比，还是品牌的 logo， 或者是这个驾乘体验、内部设施等等哈？都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如今买车换车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9: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潜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

0: 从创新药靶点的
1: 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近期呢，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宣布将会暂停旗下 Astar 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工作，因为他们在内部测评当中发现，这款模型自主攻防能力过强，存在着主动发起高级网络攻击的风险，因安全风险管控需要，所以决定暂停了部分的。
3: 今年上半年进口车零售量约19万辆，同比下降29%，进口豪华车的红利时代真的就此落幕了吗？汽车品牌如何持续抵御市场竞争？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拆解这一轮豪华车市场的变局。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外资合资豪华汽车品牌当前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们谈论到汽车行业的时候，比如德国制造的 BBA 啊，奔驰、宝马、奥迪，以及呢保时捷、法拉利这样的超豪华品牌，他们一直是代表着汽车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利润、地位和技术的代名词。然而在最近这几年，相信大家也应该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对于这些品牌的去魅化似乎在进一步的放大和加剧。而近期呢，随着各大车企半年报的陆续披露，以及乘联会发布的最新进口车数据显示，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面前，那就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而在这个市场当中，外资合资豪华品牌们似乎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重估。从 BBA 的利润暴跌，再到保时捷的渠道收缩，以及劳斯莱斯、迈凯

0: 视为社交名片和理财产品的车主来讲，这无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面对危机，保时捷也并非是没有动作，他们试图收缩战线，啊，也停止了部分的这个啊充电业务，比如说自建充电桩的运营等等吧。但是这种断臂求生能否奏效啊，仍然是有待时间和市场的检验的。这个有分析就指出，保时捷其实啊也代表了很多的这种超豪华品牌在这个所谓的电动化转型当中出现的问题。在燃油车时代，可能他们的卡宴、马卡姆是完美的 SUV， 但是在新能源时代呢，保时捷的电动化转型明显会落后于国内的这些新能源品牌。比如当小米、问界这样的国产新势力合力围剿的时候啊，保时捷的跑车基因会在车里出现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和城市 NOA这样的驾驶系统面前变得有点苍白无力。城市 NOA 啊，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把过去在高速和快速路上能够实现的导航辅助驾驶给它下放到普通城市的道路上来使用。只要你设置好这个导航路线，那么车辆呢可以自己来开，帮司机分担通勤当中大量反复的操作。不过仍然要强调一下，这个 NOA 目前还是这个 L2 级的自动驾驶的级别，但是这也就够了呀。有了这样智能的驾驶体验，仅仅是车身上的这个 logo 还能够吸引起多少关注呢？从销量上我们也能够看到。所以今年的这场豪华车带来的销量的危机也给所有的跨国车企包括合资车企敲响了警钟。它告诉我们，品牌的护城河不是永恒的，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浪潮下，传统的机械素质、百年的品牌历史不再是绝对的壁垒了。中国市场无疑是最残酷的试金石，这里的消费者可能是最懂车也是最挑剔的，任何试图用落后的技术或者是傲慢的态度来收割市场的行为都会被消费者无情的抛弃。那面对这场变局，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看呢？我觉得也有两点哈。首先，我们普通消费者一定要理性的看待抄底豪车的好时间啊！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说，进口车价格体系崩塌了，二手车市场有大量低价的豪车啊，是不是这会儿我们就可以低价买入了呢？其实分析认为哈，这个随着经销商的退网、售后体系的不稳定以及价格的波动，后续的维修保养可能也会成为问题。那现在买得起，未必以后能够修得起。另外，外资品牌也必须要重塑中国价值哈。如果说外资品牌仍然将这个中国视为一个单纯的销售市场，那么也应该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过去啊以自己傲慢的姿态、品牌的价值，想要继续来吸引消费者了。当保时捷的挖眼大灯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审美标准，当 BBA 的蓝天白云标不再代表绝对的面子，中国汽车市场才迎来了它真正的变化，那这场关于价值的重估也才刚刚开始。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战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脯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
0: 之后也可以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一个更新的感受和体验。当然呢，也有人认为哈，这是国产汽车品牌最好的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最有机会去终结这些豪华品牌们所带来的长期的这种外资也好合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盘踞地位。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啊。现在有朋友说，我换车主要是考虑性价比，比亚迪就挺好的，性价比很高，配置也很丰富，够用了。然后冰雪少女说，空间大小和操控性是我比较在意的。彩虹也说，车内的智能配置不能少，现在都追求科技感嘛。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售后服务，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哈。我们有两个维度的对比，第一，一个呢是这些传统豪华品牌车身能够给你提供的这个 logo，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无论你是作为这个创业或者是做生意的考虑哈，这个品牌 logo 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你一些身份的加持。 而如今与之形成对比的就是我们这些国产新能源们在车

0: 内所做的这些重大的创新和突破啊。刚才也提到沙发、冰箱、大彩电啊，让你感受全车的豪华配置感，以及呢这个辅助智能驾驶，让你感受到智能汽车在这个时代所带来的便利性。这两者如果是让你选，你在如今这个时代会怎么选？好，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我们再来考虑到这个性价比的问题上来。我们先不提哈这个动辄上百万的超豪华品牌，或者是我们这个非常具有性价比，以及部分新能源品牌也推出了自己这个将近啊上百万的这种新能源选择，比如我们的尊界等等哈。我们就来对比一个，
1: 海豚残余环流将继续北上，并与北方高空冷涡交汇，海河流域将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
2: 这次受这个降雨过程影响，流域从南到北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还有北三河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那么张卫河呢，有可能发生这个编号洪水或者是蓝色预警的洪水，这个防汛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1: 为做好此轮强降雨应对工作，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形成流域防汛抗洪合力。
2: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算得上是今年西北太平洋较为特殊。

0: 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
4: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外，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晚间的20: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 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改版全新企划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科普可是有一套啊，记得是在每晚的8点到9点。我们来聚焦健康，重视健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学习非常多实用的健康科普知识，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吧。
2: 同样关爱的时候啊，也要做出一个提醒啊。这是我见过，就是海洋公园咱没少去啊，但是最近这个白海豚是我见到最顽皮的海豚。好家伙，赖着不走了啊。
3: 但是好消息是在傍晚的17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目前一些残余的环流影响啊，在明天我们江苏还是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请广大车友和听众提前做好雨天出行准备啊，一定要去多减速观察，安全第一，守法第一，健康也是第一位的。
2: 哎呀，这大暴雨，它满天它要下大暴雨多好。下大暴雨干嘛？但是各位，雨就雨，风就风，人世间的风雨跟这样的暴雨比，人世间的风雨岂不是更凄厉？
3: 哥，怎么突然心灵鸡汤起来了？
2: 哎呀呀呀，干掉这碗鸡汤吧。但是无论有再大的风雨，要记得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3: 是，
2: 无论是再大的风雨，有人替你在撑伞啊。当然越是撑伞的过程当中，我们越要感恩，可是自己要

0: 要学会如何在雨中奔跑，而在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感受一个特别舒适以及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有的时候很多人一旦出现了在体检过后或者是身体不适过后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往往第一时间不行，我赶紧要打个120，不行，我是不是应该动手术了，不行，我这人生好像已经垮掉。

0: 我跟你讲，统考它就是这样的，跟我们校考不一样。校考就是你这个学校可能会意外考砸了，但你还有四五个学校，你可以再想办法去找这个机会，再去给他们弥补回来。
1: 嗯、统考
0: 就是艺考，就是这样的。
2: 嗯，
0: 现在大部分学校，你比如说像什么南师大、河海、苏大这些以前都校考的学校，他们现在都只认统考成绩。
1: 嗯，
0: 全省只有南艺和南传有校考的资格，所以其他学校就完全是看统考、艺考。定你的成绩。
1: 那如果比如说我参加完统考之后，我还可以参加这个学校的校考吗？
0: 这个学校没有校考，他只认省统考的成绩。
1: 假设就比如说我参加完省统考之后，我还能参加南艺的校考吗？
0: 可以参加
1: 啊，就是可以考两次是吧？
0: 可以考两次，但是校考的学校非常少
1: 啊，
0: 全国范围内很少，都是一些非常，你像中戏、北电、中传、南艺、上戏，都这种很难考的艺术的院校，
2: 基本上都是大院校考的学校。
0: 你自己考过，知道有多难了吧？
1: 是的，
0: 嗯，
1: 我参加的都是校考的。
0: 对。
2: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现在校考就非要需要很大的勇气去考，就你要有那种就是你不顾你这个统考怎么样，你的文化课怎么样，你笃定说自己能考上这个院校的那种勇气、嗯、因为你回来之后再去搞文化课有点晚了，我觉得
1: 是对、
0: 嗯、我们那个阶段其实好像这个情况没有像你们那么严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校考、嗯、我们从12月下旬开始就不上课了，就是完全就学专业、
1: 嗯、
0: 然后考1月份一整个月，一个月都在铺这个校考上，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回来再去补一个学期。但他们不用，他们你们是12月中旬考试、嗯、对吧？12月中旬考完，你后面就半年非常完整的时间去补文化课。
1: 嗯，好了，我不太感兴趣这些，我想听歌，让听歌。
0: 你要听歌还是听人唱歌？
1: 听王震唱歌。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3: 感情故事，
4: 对对对，回头有空多跟我们讲讲啊。
3: 不是有吗？
4: 暑假为什么没回家？
3: 因为女朋友在南京。
5: 对，因为我留在南京，我觉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是因为学校有活动要接待外国来的交流团，所以我负责这个。
4: 那你确实很。但是学校也是很好了，只不过可能他可能比如说原本的成绩是不是可以考得更好，如果不跟你谈恋爱的话。
6: 其实我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但是如果往这个方向想的话，那确实我觉得有可能。
4: 你怎么耽误他的？
7: 自己
3: 叫已经在给他下定义了是吗？
6: 怎么耽误他的？我感觉是两个人性格不太合吧，其实不应该走在一起。
4: 今天送什么几个萝卜，明天送几个菠菜，秋天的菠菜，后天送一口大黑锅。
6: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是我耽误他了，就是他是会送我更多东西的那个人。就是我们高考状态是他教我数学，我教他地理，他教我地理就是他教我数学教得特别成功，把我数学从60多分拉到100多分，但是我教他地理教得很失败。
4: 就这样你还好意思跟人家分手？还是你主动提的？
7: 上岸第一届。
3: 你俩现在还联系吗？
6: 不联系了。
3: 删联系方式了吗？
6: 没有删联系方式，但是不联系。

0: 朋友圈会点赞吗？
1: 全屏蔽了，
0: 互相屏蔽，
1: 对对对，
0: 互相屏蔽还不删。
2: 万一有什么需要展示的地方，就把从屏蔽拉出来，
3: 大赦天下。
4: 一个女屏的穿越文马上就要产生了，对吧？就是我穿越回我共就是我托举渣男众举。
0: 托举渣男，重举男师。
4: 对啊，重举了，然后他回头
0: 自己啊，
4: 回头就
0: 上岸先斩意中人。
4: 对，回头就休了我，或者回头就提分手。
2: 这一回我要夺回我所有，
4: 对，我所有的一切。
0: 他不
1: 是
0: 休
1: 我，我是这学期才提的分手呀，
4: 啊，
1: 也不算是刚上
4: 岸。
5: 并不是，就是他，我觉得他，有自己思考，有自己的思考。
4: 你还是你这个说法跟马斯克一样，我最爱的一款产品呢，它有主观能动性，它自己会思考，
0: 它会主动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4: 对，
5: 就是不会在不会在随大流的情况下去跟随，而是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4: 真的跟这个人谈恋爱会非常累，他会跟你讲很多形而上的东西，然后把你忽悠瘸了，对，
2: 可能就是
0: 主要是他，主要是他讲的不像是一个对象的感觉，是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像就是嘉轩，我们这样讲，比如说对方的另一半，什么温柔体贴什么，那都是对自己会有照射和投射的。他想主观的东西，像是那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一样，
1: 主要是对他的影响有没有可能？
5: 对，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变得更好，就是互相帮助自己。
4: AI 也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5: 哦，老师，您看过他吗？
4: 他是谁？
1: 哦，赫。
5: 你看过他吗？就是
4: 他是谁？
5: 就是爱上了 AI。
4: 没有，没看过。
5: 哦，是一部还是蛮有意义的电影。2014年
1: 的电影。
4: 我最近想看的是《欢迎来到龙餐馆》。
5: 哦，那个也很
1: 好
5: 看，是 Scarlett Johansson 演的，就是黑寡妇。
3: 怎么
5: 帅？所以。
4: 不是沈腾演的吗？不是沈腾和蒋奇明他们演的吗？
0: 对呀、啊，是中文片、啊。
5: 我说他了，我说他了
4: 啊，
0: 他这部啊，斯嘉丽约翰逊演的
5: 是斯嘉丽约翰逊演的，
4: 是、
5: 啊、还有那个华金菲尼克斯，就是小丑
0: 啊，我知道，
5: 所以如果
0: 再多讲一个英文名字，杰斯老师就要爆炸了
5: 啊！真的太抱歉了，真的太抱歉了，
4: 不会，
5: 所以为什么会爱上 AI？ 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生活中。一方面是用它 AI 可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你，可以去回答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它没有人的情感，它不会犯错。 AI 不会犯主观的错，但是人会犯主观的错。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缺点和有这样的优点，有好有坏，可以组成一个真正喜欢的人。
4: 上一期讨论 AI 的时候应该喊他来，他要一来我感觉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休息一个小时，
0: 那这个节目就不好听了呀。
5: 对，
4: 好听那算什么，我们可以摸鱼啊。
5: 还
4: 有什么比摸鱼更快乐的事情？
5: 所以我喜欢他是因为
0: 他还没停，你看。
5: 哦，那抱歉，
0: 不是，你说
5: 我没有，真的没事，真的没事，
0: 说完。
5: 所以我喜欢就是我所去亲近的人，或者说去我愿意去亲近的人
0: 啊，
5: 他肯定是身上有那样的一种特质，可以说他古灵精怪，但是同时他又保持着自己的本真，他可以去独立的思考，而不是说非常古板，非常形而上，但是
0: 对，
4: 我可以打个赌，
0: 哇哦，好精彩哦，谢谢，
4: 打个赌，
5: 您说，
4: 我赌王振
0: 没有对象，
4: 不是，我赌王振不敢把他的对象带来给我们看。
5: 天哪，
2: 疑似激将法，
5: 激将法。你看，
0: 你也给我看一张合照吗？
4: 啊，可以，没问题。
0: 不是，我得对他说
4: 啊啊，
0: 愿意给我们看一张合照吗？都不用带来看，看一张合照，
5: 合照
0: 可以是吗？
5: 可以的。好，
4: 赶紧心目中赶紧用大脑操控 AI 去，赶紧帮我生成一张，赶紧帮我生成一张。好，待会儿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回来就要继续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
0: 别接电话了，就聊完吧，先给大家。
4: 我没意见啊，我想聊啊，我觉得挺好玩的。
0: 我们这样吧，我们等会儿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就问听众这个问题，就回到你如果想回到过去的话，想回到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4: 那你这个就是你就为难了，万一昨天的扎伊说，哎，陈杰斯，我想回到过去。
0: 人家说不定讲出非常真实的故事呢。
4: 扎伊，你在听吗？你要在听的话，你告诉我你想回到什么时候？
0: 你
4: 想带谁回去？
0: 对，
4: 你会带你老头回去吗？
0: 人家肯定想经历以前人生当中很多美好，现在也很美好了
4: 啊、
0: 各种美好的时间吧。
4: 我想回到过去啊，我想过去回到过去给你们带来一首歌啊，叫《九九艳阳天》。
0: 你死旁边去。好，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阴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5: 为青春留一盏灯，
6: 为青春留一盏灯，
5: 为青春开一扇门，
6: 为青春开一扇门。
5: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6: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5: 家
6: 因你而在，
5: 因你而在。

0: 走。22:02啊，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和英超联赛的视频号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又到了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电话025-96911转二号键来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只要获得我们评委当中的大半的首肯啊，你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今天很难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我们有六个人。
0: 哦，那就是
1: 要四票。
0: 要四票啊？
1: 嗯。
0: 哦，那就太难了。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

0: 王振同学，
1: 我觉得这位选手他据说昨天也来了对吧？好，那很可惜，我觉得今天呢一定是比昨天有进步的，对不对？
2: 你说错了，
1: 你都没听，你怎么知道有进步啊？
0: 我觉得肯定是，人都是这样的呀。
1: 有点评和你的爱情一样虚假，
0: 是真的，是真的，
1: 好的，
0: 一定是真的啊，就是可能我觉得选手的咬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从
3: 用普通话不怎么标准。
1: 哦，没事没事，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咬字这个方面，
0: 你可以学王振哥哥他的声音非常的好，
1: 对，学他的这个咬字。而且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这首歌，他对混声的要求比较大，就可以选一种比较适合你 音乐歌曲，对不对？有点高，这首歌你要换混声和你换。
0: 这个您私下去就是多唱一下就知道了。哦，就是我这边呢暂时没有办法给您过，但是我觉得可以越来越好，好吗？加油。可以。宇航，
4: 我感觉可以提一点比较实用的这种
0: be like
4: 就是我感觉你唱歌的时候气息可能有点弱，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去加强一点这种气息的锻炼，比如说多做点平板支撑这种，就是真的它能够帮到你，
2: 就是你要把你的声音往下放下去，对，不是故事的小黄花，
4: 就类似这样，
0: 对，就是气息可能听起来会稍微一点，
4: 来我们练习一下这句话吧，就故事的小黄花，我们练习一下这句，对，
2: 故事的小黄花。
5: 故事的小黄花，
4: 哎，有没有好一点节奏？有没有好一点？稍微好一点，对吧？
5: 我先把收音机关掉，它太吵了。对，因为有延迟，
4: 你要把收音机关掉，你要听我们话，就是我们电话里的声音。对，
5: 宇航是不给他过是吗？
1: 啊，对，没办法。
4: 来，荔枝。
5: 我觉得走。 对不起，因为还是说我自己本身唱歌水平不太佳，我觉得还是给他过吧。我挺喜欢贝加尔湖这首歌，
4: 贝加尔湖畔，
5: 湖畔，好，贝加尔湖畔这首歌，
4: 好，有一票了，
0: 来
4: 嘉轩，
2: 我觉得就是唱歌的这些基本功其实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暂时保留我这一票。 啊，有点遗憾。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我讲实话，比昨天要唱的好一点，因为昨天其实实际上我不要吗？他就不要吗？台班，因为我实际上才16，就喜欢唱歌，所以说来你们这个台。
4: 挺好的，我觉得很好。对，
2: 多多锻炼自己。我也有个小建议，就是不要选这些，就需要就是有假声的这些歌，
1: 对，
2: 不要选。那你都适合什么歌啊？因为我自己听过好多歌，我发现我自己都唱不上去。
4: 你就听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陈奕迅的歌可能相对偏低一点，
2: 就那个十年，
4: 或者比如说你可以听十年，可以，哎，这个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你看看，哎，你这个我，你刚开始这句话就很好听，对，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2: 我在跟你说，你刚那句就很好听，是的，你要找那个音域和感觉，对，就特别适合你的声音，是的，是的，是的，还记得成都，成都我也记得，好了，可以了，谢谢，谢谢，拜拜，来导播老师，我们赶紧切下一路，谢谢，02-02-5-96-9-1-1-2号键，欢迎各位继续拨打，反正通过我们六位评委当中获得四票的，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
4: 你好，这位朋友。哈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02-5-96-9-1-1-2-2号键，好，我们来接听到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好，正在接听，刚应该的朋友应该是挂掉了，对，没关系。对，我发现这个男生他有一个很优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之后，他会立刻开始行动。
6: 对对，大学刚刚毕业。
4: 哦，
2: 那以前是，那毕业之后是回盐城工作还是在其他城市工作？
6: 没有，还留在南京在考一些东西。对，
2: 挺好的啊。既然是我们的老乡，那么想请问一下，你第一首歌要唱什么？
6: 唱一首。

0: 他不适合，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他不适合选一首就是动不动就把你的这个音域放在一个喉咙顶部的一首歌。对，要沉下来，选一首能够体现你嗓音特质的歌，
1: 的
0: 而且难度不要那么的高。
2: 嗯，
0: 再来一首歌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懂了我懂了。
0: 嗯，来
2: 吧，你要再选一首什么样的歌？
0: 什么歌？
3: 选一首
1: 可以稍微低一点的。
2: 是什么歌？
1: 爱错吗？
2: 爱错。
3: 对，爱错。
0: 来吧来吧。
2: 我从来没想过。
4: 这个是吗？
2: 来来来
0: 吧，
2: 期待一下你的表演，有请。
1: 可以可以。

0: 为什么
1: 送他茅台就对了
2: 啊？
1: 因为他也姓程，又是本家，又是老乡，又是你的校友，又是你的学弟，
2: 天哪，
1: 还会唱言承真漂亮。
2: 你把压力给了我们这些泰州的小姑娘，
1: 真的、啊、
3: 泰州会唱言承真漂亮、
1: 啊啊、今天上几年几年级啊？
4: 现在上初二，然后下面是初三。
1: 哎呦，
2: 我发现我们初二的听众特别多。
1: 对，
5: 是的，是的，
2: 就初二高一的这些听众、
1: 啊、你们都通过什么东西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什么方式？
4: 收音机
1: 啊，就是那个手机的收音机功能吗？
4: 嗯，不是，就是之前小时候我奶奶买的就是收音机。
2: 哦，那你用收音机不用，你是没有智能手机还是就是家里人不让你用啊？
4: 嗯，家里不让用。
1: 嗯
2: 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他们就只能通过收音机这样的方式来
2: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
2: 对，
1: 还挺好的，对。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啊，小妹妹？
4: 嗯，借月。
1: 借月，
2: 书吗？
4: 月是那个月亮的月
1: 啊，
2: 借一轮明月。
1: 好的啊，来开始吧。

就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

0: 山青雨里别余伤，借鲛人百转柔肠，谁懂我朝思暮想，皎洁的月光想要你欣赏。
1: 是的，是
2: 我其实嗓子有一点点沙哑的音色，就是因为变声期的时候唱太狠。
3: 哦，我当年变声期的时候，我可爱唱毛阿敏老师的歌了。
2: 真的，什么类型？
4: 不白活一回，风飞彩云追。不白活一回，眼角鸟相随。
2: 这挺好的吗？
1: 下面的选手，下面的选手没有老师这样的水平，我是不会给过的。
3: 我本来都是唱蔡国庆的歌的。
2: 哎呀，什么歌呢？同一首

0: 哥，
1: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
0: 你比蔡国庆还蔡国庆，
1: 都是这样的。后来就变成毛阿敏的歌了啊。
0: 00259691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嗨 ，Hello， 到你了。
2: 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来自哪里？
1: 感觉等睡着了。
2: 来过了，我回来了。
0: 啊、你回来了
1: 啊？你是那个就是声音特别浑厚的中学生吗？
2: 对，是唱马思唯的，
0: 马思唯啊，唱 rap 的那位啊，宿迁的朋友是吧？
3: 见面了
2: 啊，对
0: 啊，
1: 对，那你今天还是用说唱继续要来征服我们吗？
2: 我准备两首歌，一首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一首是发牢的《百病酒精》
1: 啊，就一首歌就可以了，《年少有为》吧。
2: 哦，好的，
1: 好吧，来。
2: 刚嗓子可能有点哑，
0: 没事，因为你前两天刚打过来，你如果生病的话现在肯定是哑的，时间太短了。
1: 来吧，没事没事，年少有为，开始。
2: 好的，我放慢度行吗？
1: 最好。
2: 老师，我唱的是第二段。
1: 我觉得你看这个就比你刚才跟着伴奏唱的那个要好多了，
0: 稍微好一些，
1: 至少我们能听清楚你的这个歌曲的最适合你的那个音域在哪里，
0: 音域在哪边。对，
1: 好了啊，六位评委老师开始投票，
0: 来，首先从王正老师开始。
4: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位选手刚才的那一段是在张丹老师指导之前唱出来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给出这一票。我觉得我们的选手一定要就是找到自己合适的音域。我不知道，哎，我想问，请问一下选手是因为想刻意模仿李荣浩的唱，李荣浩老师的唱腔吗？还是他的咬字？还是说？
2: 不是，就是可能说就唱这种歌就想压低一下自己。
4: 对，那我觉得这样反而就是让你适合这首歌，因为很符合李荣浩老师的咬字和他的那种非常沙哑的唱腔。但所以说这一类的风格是适合你的，然后你选到了一首适合你的歌，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呢，也可以比刚才好很多的情况下来演绎这首歌。所以呢，然后刚才听老师说你也是第二次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鼓励一下，所以我这票是给出去的。然后如果下次还想唱呢，可以找一下适合自己咬字和发音的歌好吗？
1: 好，宇航。
3: 首先我没办法给他过，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正如我上次所说，我觉得他其实应该也是适合唱那种 rap 的。
1: 好了，可以了。来，荔枝。
5: 我觉得他可能在低音的部分就是有点低不下去，就是这一点的话让人听着有一点点的可惜。其他部分的话我觉得调还是在的，然后整体的 feel 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还是因为他低不下去这一点，我觉得是硬伤。这个就因为我虽然说我唱的并不是很好，但我以前也是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是唱明美的。
0: 哦，明美的，
5: 对，但是不要让我在这边展示，我无法展示。
1: 好的，来
0: 嘉轩。
1: 嘉轩，
6: 我觉得总体的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但是短板也有点小小的明显啊。然后包括就是找对适合自己的风格的这个曲子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按照指导之前的这个水平来打分的话，其实我要保留这一票。
1: 好的，那就抱歉啊，小朋友下次再来哈，加油加油。
0: 好，谢谢你的参与哈。
1: 0259691111转二号键，我们今天呢大概率可能还有最后一条毛毯了，看看能不能送出去啊。
0: 来，最后一路电话哈，我们来接看看。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哎，来自哪里？
7: 南京。
0: 蓝静，你现在是工作了还是在上学啊？
7: 就是在工作。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0: 城市在生长，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FM 101.1一树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1: 阿树早上好。
2: 阿树早上好。
3: 阿树早上好。
4: 阿树早上好。
5: 阿树早上好。
0: 早上好，我是阿树。
6: 一树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0: 充好电了吗？
6: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7: 别忘记啊，参与节目跟我互动打招呼，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啊，然后点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小程序搜索大蓝鲸。魏幽灵说5号高三就开学了，真的吗？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高三5号是不是就已经开学了？现在是不是路上很多的高中生在听节目，有没有？还是说就是高三的孩子听节目的多？有的话都可以打招呼跟我说一声，好吧？其实现在四处求人，这个时候最丢人。钱是护身符，是渡苦海的船。人到中年。

0: 蕉叶一瓶，就会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丰乃宝的各门店、专柜、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进行可以选购的。咨询电话400-025-1818。接下来时间
1: 可以服用。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这个一直选用巴西的这个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呢？因为巴西的生态环境、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呢它有丰富的植被等等这些因素，让这个巴西的这个蜂农啊，它会定地养蜂，它不会随着花季啊去追随去移动，让蜜蜂呢享有丰富的一些胶原植物资源。而且当地的蜂农啊，他为了确保这个蜂胶的品质，在采集蜂胶的期间

0: 部分年代久远。社区党委书记孙宁峰带着工作人员逐户敲门，坚持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孙宁峰，
1: 这边房子呢就是修缮修到一半，然后当中呢还有人居住，我感觉还是有一点问题的，把他们人员先是撤离到我们宾馆里面去了，包括我们的租客，他住在这边，那我同时也要保障他的那个人身安全嘛，也同时让他们也到酒店里面去了。我们不单单保障我们户籍人口，我们流动人口我们也保障的。
0: 在距离社区不到1公里的临时安置酒店，居民李阿姨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2: 住的也不错，干干净净，还有的热乎的饭，热乎的菜，现在这个社区就跟自己家人一样，我也要表示感谢。
0: 除了老宅民居，地质灾害也是预防重点。在淮安市盱眙县盱城街道展龙涧地质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冒雨作业，集中清理山体坡面微树、浮土以及松动岩石，从源头杜绝山体滑坡、碎石滚落等安全隐患。城北社区居委委员钱晨，
3: 行政长的情况下，大家一个已经通知他们了。
4: 影响我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5: 电影《南京照相馆》由幸福蓝海出品并参与制作，影片通过细微切口聚焦民族之殇，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传递珍爱和平、无畏自强的精神力量。许陆阳、张柯、申奥三位编剧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编剧张柯在领奖时提到，相比电影票房，更在意观影人数，并向观众表达了感谢。
6: 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所以在此最想感谢的是8500万通过电影票观看我们南京照相馆的观众，还有更多在其他平台上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观众。
5: 演员王骁凭借电影中老金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他把一个有胆

进展收入增速 24.6%， 文艺表演增速 28.3%， 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光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也持续上新，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

央视记者去合肥看了一批新房，特别切中我的痛点。人不在家，燃气一漏，窗户自己就给推开通风了，锅要是干烧，系统直接就帮忙断气，而且报警直接推到咱们的手机上。这个新房子的系统呢，就好像是一个数字哨兵，灯光感应、窗帘语音、用电异常自动阻断，全都连接到了一起，是一个集合的。而这真的非常的实在，因为爸妈独自在家炒菜忘记关火，或者是你下班累懵了没查燃气，这房子随时都可以替咱们盯一眼，甚至房子是真的在做到保护和提醒我们。这样的生活新科技，我期待每天都能够跟你分享，因为它意味着你和我的生活每天都是新的。

0: 留的学问。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莱尔瓦赞，
2: 我本次报告将更多聚焦算术几何方向，平时我参加的大多是本方向的专业会议，而这个大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接触不同学科的内容，让我学习到本领域之外的知识，我非常期待。
1: 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本次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的生态体系，推出多元特色主题活动。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4: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听我的，这个夏天咱们必须去南部新城，因为南部新城的领航之下难得有你，2026夏日生活节实在是太好玩了。7月31号到8月16号，连续三个周末，南部新城曾经承载飞翔记忆的跑道上即将启航南京首个水上苏超第二现场，南京南部新城首届大学生音乐节，主城首个亲子水上去玩空间等多个主题玩法。想象一下，你和你的朋友们先在百年跑道的概念飞机里喝一杯特调，再去水岸音乐舞台蹦场低，或是在市集里啤酒龙虾畅快微醺，在游戏里赢一枚勋章，最后在热气球下躺平看晚霞，认真吹晚风。这天呢，不必赶场子，不必看时间表，从夕阳到夜晚，所有的快乐都自动接续，想一想都美得很吧。那王丹也温馨提醒你，一定要提前预约，通过南部新城微信公众号活动推文里报名入口提前预约。水花已经就位，音浪准备升空，晚风正在跑道等着你和我。7月31号到8月16号，带上想一起玩的人到南部新城嗨玩这个夏天。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今天交广官微带来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0。

0: 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想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只有最后30单。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4: 电信 5G 气象站。
3: 今天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那么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对于台风白海豚停止了编号，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相关于江浙沪地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介绍，从今天起至14号，白海豚残余环流将继续北上，并与北方高空冷涡交汇，海河流域将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
6: 这次受这个降雨过程影响，流域从南到北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还有北三河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那么张卫河呢，有可能发生这个编号洪水或者是蓝色预警的洪水，这个防汛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5: 为做好此轮强降雨应对工作，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形成流域防汛抗洪合力。
6: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算得上是今年西北太平洋比较特殊的台风之一，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一会儿走了，一会儿又会回来，一会儿又会和冷空气迎头相撞，这是咋回事？那么多次的大幅西调，台风的路径为什么会有大幅度的这样的一种变动呢？我们来长个知识。
7: 作为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台风的行进不是单向直行，而是受多种气象因素影响。

0: 大奖可是整吨的爱跑98汽油券，还有汽油满减券、购物四折券、气泡水换购券等等，百分百中奖。同时呢，单笔加满300元还可以参加加油抢免单活动，最高返300元，高标号累计达标也有好礼相送。中国石化爱跑节真的是有超多的福利等着咱们，千万别错过了。今天交广官微带来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0，现价每瓶6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浪漫七夕礼遇季，送什么能让他一眼心动？答案是珍珠，推荐阿考亚海水珍珠，档次直接提一级。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来了，江苏交通广播网主持人朗朗带大家直奔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溯源真正的海水珍珠。想买海水珍珠的姐妹，七夕想送爱人首饰的帅哥，现在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珍珠，添加福利官进群，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起再送超值好礼。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适配全家的全新亲子动画片叫做《小猪佩奇》第12季，超多新鲜治愈的小故事全新上线了，一起踩泥坑、逛博物馆、参加游泳大赛、 DIY 专属房间、为猪爸爸马拉松加油，日常故事轻松搞笑，画面柔和治愈，还能够当英语教学片。那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平台，它是聚合了海量的院线新片、高分的长短剧集、热门综艺、全品类的少儿动画，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多平台内容一站式就给你整合了，仅需要开通影视尊享 Plus 会员就可以解锁海量的资源，不用再来回的切换软件重复充值，观影省心又实惠。好，其实我们现在就能够开启观影了，请你打开中国电信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板块，找到 IPTV 与优品包专属办理通道，只需要几步简易的操作就可以开通会员了。好了，赶快操作一下，立刻体验精彩吧。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0: 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感谢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新的一天开始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节目。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也要加油呀。

0: 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
1: 2小时的节目，工作量整整大了一倍，到底是谁？